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4: 听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

0: 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男孩为你开始去眼角泪珠，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时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假如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情况呢给我们反馈之后，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和关注。那在接下来稍后的时间里，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消费的案例让大家知道啊，今后

0: 后，我们假如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维权？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7: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暑假来临了啊，不少的消费者最近呢向消保委反映啊，说现在这段时间啊，各类的推销电话又一次进入到了活跃期了。比如说这些里面有卖保险的呀，有办贷款的，对吧，有卖商铺的，有推荐种植牙的，反正涉及各行各业，而且绝大多数呢它的来电并非是人工拨号，以前呢都是人来拨打，对吧，现在不是了，现在直接就是 AI 外呼机器人代劳了，不用人打了，直接机器帮你打了。跟过去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骚扰不同，这 AI 外呼啊，它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它可以实现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那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说了嘛，半夜还能接到推销的电话。不管是咱们消费者是否有相关的需求，亦或是明确表示拒绝，你拒不拒绝都是难以幸免的，朋友们啊，就是你拒绝能怎样啊，照样换个号码继续打。于是呢开启了多重防骚扰的设置，甚至是干脆拒接所有的陌生来电。现在这种方式呢成了很多人无奈的选择了，要不然很多时候呢朋友跟朋友找人帮忙办事儿，或者说是推销新业务，对吧，这个得跟对方呢必须得熟悉的人先跟对方说一下啊，你接电话吧，否则的话很多人现在都是拒绝所有陌生来电。据媒体援引的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啊，2025年全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漏接的陌生来电比例是68%，25岁到40岁群体漏接率高达76%。这个电话推销从过去的零星骚扰演变成现在的这个规模化高频化的信息轰炸，消费者的生活安宁权正在遭受到持续的侵害。曝光了很多年，年年的315都会说，可是有用吗？我觉得我们依然是在每天接受着这种骚扰电话的骚扰。像这种 AI 外呼取代了人工拨打，它的这个效率提升了，成本下降了，不分时间段的骚扰，以前呢大多数都是集中在白天，现在晚上你看11、12点的时候照样你能接到那些骚扰电话。那咱们消费者呢为什么会感觉到电话推销频率明显上升呢？技术门槛和沟通成本的不断压缩，这是最主要的核心原因了。据行业调研以及公开采购的信息显示啊，单台 AI 外呼机器人日均可以拨出1000到2000通电话，每分钟通话成本仅仅只有1.2毛。过去呢，这个电话营销它只有利润空间足够大的行业才能够负担。那现在像这种成本急剧下降了，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他们也能够承受了。所以说咱们现在每天接到的不明来电的号码的推销电话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你说烦不烦吧，朋友们。那说把不认识的号码都给他禁了可不可行呢？这个说实话恐怕是不行的。为什么啊？我先说几个。就首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快递员的电话你得接吧，是不是？你谁能保证永远不网购不在网上买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个，假如说找一些闪送给你送文件啥的，你对吧，同城的闪送这号码你接不接？有的时候咱们额外想点一个外卖，外卖配送员的电话接不接，对吧？还有一个，我如果说家里有一些需要售后的，比如说家电器各种的出问题了，车辆出问题了，我售后维修的，像这些你说你这个电话你接不接？如果说有一些可能是做生意的做市场的你有一个新的业务，那突然找了一个临时的下面的一个对接人跟你联系，打不通你的电话，你说这个你接不接，对吧？你说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都给禁了其实是不太可行的啊，因为其服务高频，而且从安全的角度需要通过虚拟的号码技术来实现信息阻却。这个虚拟号码啊，说实话就像是给你和陌生人之间加了一道隐私防火墙。那咱正常通过平台点外卖之类的啊，它都是有这个虚拟电话的，你不知道他们本号是多少啊，用完即焚，互不打扰，既保护了咱们消费者的隐私，同时也保障了必要的沟通啊，不宜一刀切的禁止。另外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企业从事生产经营，需要首次触达潜在客户进行推广，这也是合理诉求。那如果说你真的完全把所有的陌生电话都拒了，完全切断首次联系的路径，咱们正常的市场开拓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业绩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和你的收入也是息息相关的，也就会受到影响。企业获客需求还有咱们消费者的安宁期待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咱们有很多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在这么做了，就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全部都禁止了，你根本拨不出去，想联系的根本联系不了。那对方把你的，虽然把他的号码啊，在跟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把他个人的号码告诉你了，可是你在拨打的时候根本打不通。如果不好的话，可能还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呀，对不对？你要么就不把号码给我，你把这个号码给我了，你又让我拨不通，或者给我假的号码，那你是真的不想合作了。可能本来这个生意能谈成，或者这个业务能谈成，结果那对方因为打不通你的电话，可能会给你造成，甚至跟你这个企业造成不好的印象，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业绩，对吧？这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之前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也都遇到过，咱们身边有人把这个所有的陌生来电全部都拒了，这个其实一下子恐怕咱真的还做不到啊，这个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不光是生活了，甚至工作都有可能。那这个消费者反感的其实不是商业电话本身，而是反复的这种盲打啊，你就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不拒绝所有商业电话。你比如说，我们除了订餐，对不对？快递呀、预约服务呀，这些正常的沟通场景，我们是能接受的，我们也是有需求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一个节点，比如说我这段时间，你其实我觉得大数据是完全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这段时间我刚好想卖房或者想买房，你这个时候呢，你给我推销房源，我是欢迎的。对吧？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准备买保险，你这个时候刚好给我推荐相应的保险，我也是能接受的。那我要装修，你给我推荐装修，我也接受。但是你不能不分时候盲打，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骚扰电话的事儿，现在骚扰电话呢不是人工打了， 而是由AI 外呼机器人给代劳了，不分时间的打，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代打的人工成本啊更降低了，效率提升了，成本下降了，所以呢现在各个行业呢都开始 成为了主流营销获客的方式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现阶段啊，消保委也认为啊，可以要求在营销电话被接通之前就主动的向这个消费者披露关键的信息，包括但是不限于利用技术手段显示真实的拨打主体的名称，还有企业拨打的目的等等。你比如说某某速配 配送联系啊，有一个提示让我们能看到，看到这个提示之后，哦，知道是外卖电话，我就直接接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口腔种植的，刚好这段时间我有这个需求，那你打这电话之后呢，让我能看到它，我有需求了我就接，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没有需求，我直接挂了。那消除推销电话，只有接听之后才知道拨打意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和试错成本，

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经确立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发送商业信息的基本原则。那但是对于商业营销电话的界定标准，拨打的时段还有频次的限制，包括事前同意机制、实名标注的方式等这些核心的问题，还缺乏精细化和可操作化的规定。那有这样的规定了，我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没有少接这样的骚扰电话。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切身的感受，时不时的，他这个是不分时间，有的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你都要睡觉了啊，甚至是10点多钟、11点多钟晚上啊，还会接到这样的骚扰电话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制度供给和技术发展之间的落差正在持续的扩大，暑期推销电话的集中爆发仅仅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企业获客的正当需求和消费者安宁的合理期待，如何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更好的平衡，仍然是有赖于各方共同探讨和协同推进的。所以呢，消保委也表示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也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的参与探讨，共同为守护消费者的生活安宁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说一说老年人消费。其实对于老年人消费的话题呢，永远是说不完的，因为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了。如今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年人，他们通过运动，通过娱乐的一些项目啊，来丰富自己晚年的生活。可是有多家运动和娱乐场所，一些场所啊，以65岁、70岁、75岁为阶梯，设置这个年龄的准入红线。啊，这个说实话啊，我其实对于这个设置年龄红线呢，我其实个人呢，还是比较接受的。为什么啊？因为年龄越大之后呢，他可能身体的各种机能呢，就会容易出现问题。人家也是为了避免在整个运动或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责任，他做一个基本的筛选。因为你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有一些项目你未必能够接受得了。你在自己家可以，但是在我这样的一个服务场所里，我是有一个区分的啊。那当然，这个现象呢，无异于给银发族的享受生活服务设置了一个隐形的障碍，使其难以获得相应的服务。啊，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遭遇到的准入红线吧。最近呢，有媒体记者啊，就给70岁老年人办卡为由，探访了多家运动场所，就发现了啊，这些场所呢，对老年人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啊，记者在走访5家健身房当中啊，入场须知上面并没有关于锻炼者年龄限制的明确的规定，但是多数健身房他们的经营人员就表示了，一般不建议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到健身房进行器械锻炼。啊，这其中呢，有3家健身房的经营人员以担心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或者缺乏适合老年人的轻量

0: 量化器械为由表示拒绝了。还有一家健身房的教练就说了，说如果确实有需要，可以带老人到现场，尤其评估身体情况之后再办卡。啊，还有一家呢，经营者他们就说了，欢迎老年人到场健身，但是需要由本人签署声明，保证自身没有基础疾病。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服务的场所，他们的经营者啊，可能之前担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老年人身体出现异样，而且因为本身他的年龄比较大了，身体各项机能呢和年轻的时候呢是不能比了。所以说呢，这服务行业呢，他们做成这样的规定呢，我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也能够理解。那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啊，公立的运动场所对于老年人的入场要求是比较明晰的。有一家公立的游泳馆就规定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入场，要求提交半年以内三甲医院的体检报告，家属到场签字，并且签订风险承诺书，而且严禁单人下水。另外，据了解啊，冰雪运动，冬天的冰雪运动这两年也比较火，对吧？对于年龄的限制呢，说实话更为严苛。你怕万一碰着摔着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是最怕碰着摔着了，这个确实是这样。滑雪场也就明确规定了，60岁以上的人士是禁止滑雪的。老年人不仅在运动场所会遭遇到年龄限制，部分密室逃脱游戏场所呢，也是规定50岁以上的人士谢绝参与。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可能身体比较好的啊，他不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这些所谓的银发一族啊，他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限制啊，你是歧视老年人，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你得正确的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你其实你心态上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就30多岁，但实际上你的生理年龄已经到了60、70岁了，那你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身体机能确实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好，但你跟年轻人相比的话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像这种经营场所啊，他们其实很担心的就是怕你碰着摔着，一旦碰着摔着了，那不是个小事儿。72岁的游泳爱好者李大爷，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记者就出示了手机里面的年度体检报告。他就说了，说我坚持冬泳8年了，我的血压呀、心率呀全部都是达标的，咱们稍后再说。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旅游、教育、美容，还有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消费的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您想要投诉，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电话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的关注。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老年人消费屡屡遭遇准入红线的事儿啊。我们说到确实是这样，很多的服务场所都是对老年人的准入门槛呢进行了一个设置，比如说65岁的、70岁的、75岁以上的啊，对吧，这些都会做了一个设置。刚才我们也说到了72岁的一位游泳爱好者李大爷，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给记者呢出示了手机里面的年度体检报告。他就说了，说你看我坚持冬泳8年的时间了，我的血压心率全部都是达标的，下水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健身房呢仅凭年龄就不再给我续卡了，完全不看个人的健康情况。这李大爷。另外在某社区的露天健身场所啊，75岁的王大爷看上去呢是精神矍铄的啊。嗯，咱不说别人，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呢，一听这些72岁的、75岁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咱不说我，就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您开了个健身场所，像这种72岁、75岁的这些老年人要到你的这个经营场所里面去享受或者是去消费，你能够不设门槛不提问的直接让他进去消费吗？我恐怕是我的话，我会设置一些门槛，因为你平时看着身体很好，那突然一下摔倒了或怎样的出了问题了，那就是长期的问题。那这个实际上对于经营场所的负责人来说，他也是有一个担心和压力的啊。就是咱说一说这个王大爷，75岁了，看上去呢精神矍铄。他就说了，说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本来呢是想找一个室内的场所锻炼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健身房啊都拒绝给他办卡、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他也很无奈啊，他说我也能理解，有一些健身房人家不想让老年人去，一是怕担责任，对吧，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像这种老年人一旦身体出现问题了，那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你说人家本身开一个店也不容易，本来没挣你多少钱，接下来呢一辈子就开始对你的健康负责了，人家也担心。第二个担心呢就是会有人故意的讹人，那你稍微碰擦一下可能本来就没事儿，那你的儿女们子女们就来了，说啊你看我父亲怎么怎么样或者怎么，对吧，有可能出现这种故意讹人的情况啊。其实提供体检证明，签署责任协议，这王大爷说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我可以提供体检证明，我也可以签署任何的协议。说是这么说的，我说实话啊，就签了

0: 协议之后，这老年人该讹人的时候，或者说该找你查的时候，他也会有的。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就不说协议的事儿了，对吧？那经营场所也依然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的。在运动场馆的经营者看来，不管是运动项目还是场馆里面的器材设备，对于锻炼的人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对年轻人呢也是有风险的，只不过年轻人身体各项机能比较好，恢复起来比较快，对吧？对于锻炼者的身体素质他都会有一定的要求。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他的健康隐患就会比较多。可能现在虽然你检查身体的各项机能没有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接下来造成对身体的伤害，甚至包括后期的恢复，都比年轻人要差得很多。咱们现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哪怕一个小的刮蹭，你恢复起来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伤口恢复的那么快了，是不是有这种感受，朋友们？啊，一旦说有一个小的碰擦，恢复起来，你身体的这种恢复很慢很慢。确实健康隐患比较多，发生意外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年龄群体要大。一家健身房的经营者对记者就表示说了，说现在呢，绝大部分的器材都是针对中青年群体专门设计的，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少之又少。那日常生活当中，一名工作人员他可以盯着十多个年轻人来锻炼，但是老年人肯定需要有工作人员专门照看，才能够保证尽可能的不出意外，这就会导致人工成本的增加。还有呢，像保险类产品的缺失，这也是老年人遭遇准入红线的原因之一了。目前啊，市场上在售的部分运动意外险，它的承保年龄往往都被限制在了65周岁以下，对吧？有场馆的经营者也说了，说你看老年群体他们的运动出行的风险不能由保险分担，那我们设置年龄门槛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没有保险呀，到最后如果买单的话就是我经营场所买单啊。年轻人运动受伤大多数都是拉伤扭伤，这老年人他不一样，容易惹上麻烦，那一整就是10年20年的照顾，谁敢呀？谁也不敢，本来经营一个小场馆都不容易了，投资那么多，是吧？那这个有场馆经营者也说了，即便是老年人提交了体检报告，签署了免责声明，也难以彻底的划清责任。一旦真的出了问题了，就是你签了免责声明了又能怎样啊，对不对？到时候真把你告了，你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认为真的出了意外，家属大多数都会去追责场馆，一定的，我不能说100%啊，但90%以上的家属一定会去追责的啊！我父亲这么大年龄了，我母亲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到你的场所里来呢？你就不应该同意，这个一定会这样，家属特别会这个推卸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别怪我说的这个刻薄啊，但是确实是这样。那有些时候呢，那要求经营场所你就是要设置一个门槛，明显看到老年人来了，那就适合他的他可以去运动，他自己觉得自己没问题，那所有的人都不觉得自己老啊，对吧？你现在假如换成我，我以为自己永远的18岁呢，可是现在不是了，对吧？这个采访当中啊，记者就发现有的运动娱乐场所对于老年人并没有一刀切啊，他这个设限呢更显得人性化。记者致电核实了多家游泳馆入场管理细则，就了解到了啊，部分游泳馆就明确了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入馆，但是附有条件。你比如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地下一层的游泳俱乐部就规定了，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心脑血管相关健康证明就可以入场了。另外记者还发现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城市马拉松长跑赛事的细则也明确了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参赛，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者直系亲属需要充分知晓并且认可赛事的全部规程，领取参赛物资，现场代为签署参赛声明。一位连锁健身房的负责人也对记者说了，说这个高龄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存在着健康的风险，多数运动场馆呢缺乏心电监测、自动体外除颤仪等这些急救配套设备， 那一旦老年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那场馆难以第一时间开展专业的急救处置。但是那么负责人同时也表示了，运动场所接待老年人可以量力而行，应该是这个应急软硬设施齐全啊，这个应该各种的啊，具备完善的管理机制的正规运动场所是可以适当的放宽限制的。就比如说我这个运动场馆，我配备有专业的急救医生，另外呢还有一些急救的设备设施，兼顾老年人的健身权利和安全底线。那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娱乐场所啊，他们在接待老年人的时候会主动的建议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人群玩什么设施，而不是全部禁止。你比如说有一家密室逃脱的工作室，他就建议啊60岁以上的人员玩这种益智类游戏，而不要去玩那种有恐吓场景的游戏了，怕吓出个好歹来，对不对？当然业内人士也表示了，对于高龄人群采取准入限制措施，根源就在于司法实践当中权责边界的模糊，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消费者自担风险的这种判定标准不够清晰。怕呀，你对不对？在这儿我也尽力了，我也劝了，到时候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结果呢我也要承担责任。那现在很多的经营场所他都是担心，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界定，一旦老年人出现问题了，怎么着给他提供场所的人也要承担责任。那你说我像这种情况，我给自己埋下隐患，那我不如直接一刀切，我就不允许这些人到我这儿来就得了，省得我再啰嗦，对不对？一旦老年人出现了问题，老年人的家属包括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判罚他也是会倾向于老年人群，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弱势群体嘛，对吧？场馆出于担责的顾虑，索性以年龄设限规避纠纷。那依据民法典的公平原则，经营者可以针对高危运动设置合理的准入规则，这属于是正常经营自主权。但是不分情况一刀切划定年龄禁令，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构成年龄歧视。相较直接禁止老年人入场，核验体检报告是更科学的管理手段。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呢，有一位孙女士啊，她反映说了，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她在某音上啊，花费了有408块钱购买了一个调经产品，这个售卖人员呢私自将她的个人信息就出售给了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泄露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以产品指导服务的名义啊，这个数日之后谎称啊，说这个孙女士身体存在问题，并且安排所谓的专业医生给她电话，诱导她花费6900块钱来购买产品，而且承诺了说可以调理好，孙女士的这个月经。后续呢又诱导孙女士呢消费了有26700。后来这个孙女士呢，她就发觉这个被骗之后及时止损，对方已经退还了26700了。这个售后呢此前还承诺说处理6900块钱的款项，这个如今拒不处理，不再回应。于是乎这个孙女士就恳请相关部门呢，能够协助她来进行维权。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虚假承诺、夸大功效、诱导消费。第55条的规定，如果商家涉嫌欺诈，可以要求全额退还6900块钱的货款，并且主张3倍的赔偿，也就是说退一赔三。第29条的规定啊，这个经营者不得非法出售、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倒卖信息、侵害消费者隐私权。如某因商家有泄露信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单独进行举报追责。另外，针对像孙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法律界人士也建议啊，孙女士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有关退费纠纷的投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第三个就是向当地的消保委组织来进行投诉，申请调解。第四个就是，如果说上述的途径都没有能够解决争议，那么可以向该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接下来啊，我们再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吧。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预付式消费。因为夏季的时候，很多的运动场馆呀，其他的场馆都开始营业了啊。很多只是针对夏季或者针对暑期才开业的这些店铺啊，他们都会开展一些预付式消费。那有一份维权指南，真的遇到纠纷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因为在当下的这个消费市场当中，美容美发呀、餐饮啊、健身啊等等这些行业的这个预付式消费是非常普遍的。当然有一些消费者他也愿意，但是个人觉得啊，就是你一次性不要充的太多啊，预付式消费一下充个好几万，对吧？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正常根据我们日常的消费情况来确定的话，一次1-200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优惠的背后，商家关门、搬迁或者是商家跑路的问题频发，消费者的权益屡受侵害。为了回应群众的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发布了《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5年5月1号起施行，这个预付式消费治理也就正式迈入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咱们消费者啊，在预付式消费纠纷当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结合着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开展这个法律解读，帮助大家依法维权、理性消费。你看一看他们都是这案例啊，他们都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涉及未成年人合同的起诉主体，
啊，这有一位消费者，他就是为孩子报名报了幼教课程嘛，对不对？啊，合同是以家长以监护人的身份代签的，那现在呢，跟培训机构的就课程问题产生了纠纷，那谁来做原告呢？啊，根据合同相对性，预付式消费纠纷应该以合同签订方的名义来提起诉讼。举个案件的例子啊，小李是未成年人嘛，他的父母啊给他报了一个暑期的这个篮球培训班，合同呢是小李的父亲和培训机构签订的，课程费用呢是由小李的母亲预付的，因为这个培训的服务质量不佳啊，服务质量不佳，又和培训机构呢协商退费未果，所以小李一家呢就把这个培训机构呢诉至法院了。但是小李父母就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就产生了困惑了，到底原告是谁呀？哎，那我想说的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如预付式消费的合同啊，由监护人和经营者签订，那么监护人就是合同的相对方，需要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讼。因为合同是小李的父亲签订的，所以说啊，小李的父亲应该作为原告来参与诉讼，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其监护人的身份。还有就是考虑到款项是小李的母亲支付的，由于这个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以小李的母亲可以出具书面说明，并且提交交易信息证明代为付款的事实。这第一个，原告怎么确定，对吧？第二个，牵扯到 涉合同签订主体和收款方不一致的时候，主体认定就是 B 公司以 A 公司的名义啊，和他们签订了，跟你签订了预付式消费的合同，并且向你收款了，现在呢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你该找谁去退款呢？这个本起纠纷啊，可能会涉及到借名冒名签订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情形，需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啊，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王先生，他在某羽毛球馆办理的年卡，签订的会员协议落款处呢，加盖的是 A。

公司的章，但是扫码付款之后显示收款方是 B 公司。后来因为合同履行期间啊，这个羽毛球馆拒绝提供服务，所以王先生呢准备到法院起诉，对吧，就要求 A 和 B 公司一起承担退款的业务。根据司法解释啊，经营者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该经营者以其并非实际经营者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那王先生起诉之后呢，如果查明 B 公司的确借用了 A 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那么 A 公司对此知晓且允许的，王先生要求 A 公司与 B 公司共同承担退还剩余服务费的义务，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如果 A 公司可以举证证明 B 公司是冒用，或者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名以他们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则 A 公司可能免于承担义务。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三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三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1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你有幸在第四或第五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四或者第五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地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地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2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博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

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于企业还是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二月和八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两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二到四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八月到十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八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十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两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相合。

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egal 施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8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手小猫咪。那时候她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里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他柿子不会给我，但是他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他，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他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无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

东西。走的时候，他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他出了超市，立马吃了两粒。我问他，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两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两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两张，吐槽说，都把你惯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地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他不只是妈妈，只是他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他好，保护好他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他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

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话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他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他。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0: 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林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他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林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三十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18岁，四十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

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沦为怨妇，不沦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儿多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30，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30，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出示学生证可以打折。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得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
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

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夫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夫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夫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夫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夫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夫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夫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夫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夫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夫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看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出身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是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南方。她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她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

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儿也有卖。她丈夫微笑地看着她，我也微笑着看她。47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

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两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 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两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地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0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连云港中泰海参加工项目的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进行内外部的装修和道路管网的铺设，一栋栋标准化的厂房拔地而起。那作为海头镇海洋经济产业链的重要延伸，这个项目啊，是以海参精深加工加上虎台资源化利用双轮驱动，推动当地的海洋产业向绿色循环高附加值的方向加速升级。我们知道海头镇呢，是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全镇日活跃直播账号超过了6000个，年销售额超过了100亿元。可是一个尴尬的现实长期存在，海参这高附加值的品类呢，在本地精深加工的环节存在着短板，大量的海参产品以原料的形式外流。那中泰海参项目的落地呢，正是补上了这关键的一环。项目是由连云港中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29亩，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项目精准地布局海参精深加工和虎台资源化利用这两大板块，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的烘干、清洗、分拣、速冻、包装等设备，同时配套建设虎台饲料加工生产线，实现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梯次利用。自2025年11月份正式开工以来，项目推进高效有序。2026年1月份，主体封顶，目前呢正在进行内外部的装修以及道路管网的铺设。海参加工设备还有虎台饲料生产线呢正在同步的订购，整体流程有序推进，预计7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全面达产之后，预计年产海参相关产品约1000吨，年处理虎台可达到数千吨，转化生产环保型饲料产品，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带动就业150多人。从一片工地到一座工厂，中泰海参项目呢，正在海头镇这片因海而兴的热土上，写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注脚。向海而兴，多元并进，中泰海参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价值，就是在于对海洋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探索。项目配套建设的虎台饲料加工生产线，将实现对虎台的规模化收集、处理和转化，生产环保性饲料产品。这不仅将会为当地的水产养殖提供优质的饲料来源，更将探索出一条海洋生态治理与产业效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连云港中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为民就介绍说啊，公司建成之后将会带动海参产业全链条的发展，为本地海洋产业注入新的动能，拓宽水产养殖新品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那他们呢，也将会推动赣渝海参品牌打开高精尖端的市场，共同绘就赣渝特色渔业发展的新蓝图。这产业强了，链条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项目投产之后，将会有效地促进周边海产品养殖、运输、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持续增强区域海产品的品牌竞争力。

随着气温的升高啊，冠云豆丹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县城各大农贸市场还有生鲜门店里面的豆丹货源充足。我们的记者在冠云县城向阳农贸市场就采访了解到啊，这今年啊，鲜活豆丹的市场零售价格整体稳定，均价和上年同期是基本持平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涨跌。那在冠云县东王集镇小垛豆丹养殖基地，绿叶之间数万只的豆丹体态颖润，活力十足，那也预示着今年的露天豆丹丰收季已经正式开启了。据介绍啊，近期气温回升，而且光照充足，豆叶生长茂盛，为豆丹提供了优质的天然饵料。今年的豆丹呢，不仅个头均匀，品质上乘，产量也是颇为可观的。作为国内少有、苏北仅有、冠云

0: 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豆丹以大豆鲜叶为天然食源，肉质饱满紧实，高蛋白低脂肪，素有绿色软黄金的美誉，成为了冠云美食的金字招牌。我们的记者在向阳农贸市场呢转了一圈啊，就发现这里的豆丹经销商户啊有十多家，每个摊位旁边的筐子一摞摞啊，里面蠕动的都是鲜活的豆丹，色泽嫩绿，肥硕饱满，这种绿色时令美食绝对就是冠云本地夏日宴席的招待亲朋好友的标志性硬菜。所以说在五月份大棚豆丹抢先上市之后，再次就掀起了一股消费的热潮。在冠云吃过一顿豆丹的靖江市民季先生啊，就是对这一口美食呢是赞不绝口，他就特地来到了农贸市场准备买豆丹带回家。他就说了，说他是靖江过来的，前几天呢就到了冠云本地啊，买了豆丹尝到了，觉得味道很不错，而且听说富含高蛋白，所以这次呢他就是准备回去啊带点回家给家里面朋友们尝尝鲜。那季先生当即就买了两罐豆丹带回去。本地的食客更不用说了，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了啊，不少家庭主妇他们是精挑细选品相好活力足的肥硕豆虫，然后交给加工点的妇女们，他们用棍子将豆丹肉呢一一赶出，然后花一点加工费买个省心省力。另外呢也有不少饭店的采购人员驱车前来批量购买，现场十分热闹。那稳定的货量或供货量也稳住了市场行情，而且不少的养殖户借助电商渠道销往周边城市，线上外销订单也不错。那一个冠云豆丹的经营户李女士，她就说了啊，说这个现在是七月中旬，豆丹普遍上市了，价格和往年相比的话呢差不多，鲜活的豆虫平均每斤30多块钱，加工之后的豆丹每斤60多块钱，加工费每斤5块钱。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啊，这些豆丹大部分都是来自阳吉镇豆丹产业园，那里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冠云豆丹的核心生产基地。据介绍啊，阳吉镇豆丹产业园位于孙跳村，占地700亩，而这其中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247亩，已经形成了育种、养殖、生产、分拣、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豆丹产业链条。去年以来，阳吉镇整合镇北、蒋庄、南湾、庄场、顺兴、广丰等6个经济薄弱村项目资金来进行产业帮促，实施村集体加企业加协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建设了20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豆丹养殖大棚，用于村集体自主经营。豆丹母菌年产量超过了300斤，年产值超过50万元，带动各村村集体年增收超过了8万元，有效地破解了经济薄弱村产业空心的难题。事实上啊，阳吉镇豆丹养殖基地呢，虽然说名为产业园，但是在冠云重点培育的一园一院一区豆丹产业布局当中，却是一区的存在。据了解，冠云豆丹于2017年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5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且被列入到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为了持续擦亮冠云豆丹的这张特色美食名片，近年来啊，冠云县他们突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线，重点打造了一园一院一区的功能布局。其中一园就是市庄街道豆丹文化产业园，一院就是冠云县大豆原种厂豆丹产业研究院，一区就是阳吉镇豆丹生产集中区。依托一园一院一区的产业布局，冠云县深度拓展育种、养殖、分拣、加工、销售、文旅的全产业链，配套完善了冷链仓储、电商直播、精深加工体系，开发冷冻豆丹、即食豆丹、豆丹调味品等多元产品，创新织布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 年均带动6000多名城乡妇女实现了季节性稳定就业。目前灌云县正在以杨集、东王集、市庄等三大豆丹高效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全面规范豆丹的田间管理流程，强化大豆种植与豆丹养殖的全程精细化管控，着力提升豆丹的成活率与成品品质。同时新增了马亮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豆丹无土育种基地、杨集镇孙跳村豆丹种植共富基地、市庄街道豆丹种苗繁育基地这三大专业化的豆丹种苗孵化基地。各基地配套建设标准化的恒温孵化车间和种苗培育大棚，完善种虫繁育、卵粒孵化还有种苗检疫等配套设施，成功的实现了全县以及周边省市啊豆丹养殖户为他们常年提供优质的豆丹卵以及幼虫种苗，有效的筑牢了产业发展的种源根基，全面提升种源供给能力。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灌云已经成为了全国豆丹的主要育种养殖和销售基地。目前全国10%左右的豆丹作为种虫，20%左右进入山东以及我省的徐州市场，70%在灌云市场销售。2025年全国豆丹养殖面积在150,000亩左右。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我心心多待，又自然道歉。说实话，这个三伏天啊，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了，一进空调房这脸是又干的这个刺痛泛红啊，对吧？敷再多的面膜都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咱们有不少的朋友经常熬夜加班，对吧？还有一些朋友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咱们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主打一个字儿，润啊，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52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同款的一瓶，记好了，两大瓶啊，正装，到手一共599元。所以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咱们市面上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这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水。而平常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咱们也是感觉到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你的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健康的皮肤更加健康了啊！如果说你是比较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光用这个精粹水那是没用的，需要到医院有针对性的去治疗解决了。但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皮肤，或者是你是干性偏敏感性皮肤，或者你是油性皮肤啊，你都是可以用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因为它这款产品呢适配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像干性中性脸上总是有一些小细纹的朋友啊，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啊！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记好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是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到手两大瓶正装的量，一共是这个一瓶是150毫升嘛，两瓶一共是300毫升啊，想一想。而且我们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东海啊大学生王永坤回乡创业的故事。你旅途的收场，你家的快乐和我一样。王永坤做直播， 当然那年呢也是他创业以来啊最有成就感的一年。那去年王永坤的直播间卖了4万多单啊，一只只土鸡、土鸭、一筐筐土鸡蛋从东海乡村出发，销往了上海、南京等地啊，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王永坤的直播间里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只有最普通的乡村土货，土鸡、 土鸭、土鹅和土鸡蛋，后来他又加入了本地的牛肉，如今还盘算着做一些烧鸡、卤牛肉等产品来丰富家乡农货的品类。这些土货看似普通，可是却藏着王永坤对品质的追求，也是他能够留住老客户、赢得大家信任的关键。为了保证土货的原汁原味，他给自己定了三条严苛的准则：一是凭眼力辨优劣。 自幼生长在农村的王永坤练就了识货的本领，凭借着多年的观察，他一眼就能分辨出鸡鸭鹅是散养还是笼养，能看得出养殖的时长，也能够判断出有没有喂过饲料。他就说了，说咱卖的就是土货，就得有土货的样子，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二是靠脚力收好货。 为了保障货品的新鲜正宗，他坚持每天进村入户，现抓现收。每天清晨，他穿梭在周边村庄，挨家挨户的收货。有的时候，他还会奔赴山东临沂收土货，不辞辛苦，只为把控品质，让消费者放心。第三就是凭借着手艺，严把控。土货的处理加工全程遵循的就是干净卫生的标准， 宰杀、拔毛、清洗、分割，每一道工序他都亲自把关。一只土鸡从收购到发货要经过30道工序， 做烧鸡要41道，一步都不能省。 他对品质的把控有时甚至有一些较真。为了让新鲜的土货能够尽快的送到顾客手里，王永坤选择顺丰快递发货。 他就说了，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让城里的人也能够吃到 刚出栏的土货。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东海县住建部门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以及变更完全产权办理的流程，并且发布了详细的操作指南，方便群众少跑腿快办事。根据最新的流程啊，申请人需要携带房屋所有权证、还有契税票、包括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以及一年内的物业缴费证明等材料，首先到东海县行政审批中心的四楼住建局住房保障36号窗口来填写审批表，经过审核之后补交规费以及税收。申请人必须依次前往资源局窗口来签订费源核定单，然后再到税务局的窗口缴纳土地出让金、还有契税以及印花税。完税之后，持缴费的发票和审批表返回住建窗口盖章办结，最后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独立的产权证。流程涵盖了申请、核费、缴税、审批、登记这五个环节，各环节呢都集中在县行政审批中心，实现了一站式办理。住建部门也提醒了啊，申请人应该提前的备齐材料，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按照要求补充证明，可以先致电咨询，避免往返。这个流程的明确将会有效地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合法上市交易的权益，也进一步提升了住房保障管理服务的透明度和便利度。另外，最近呢，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财政局、县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东海滨河花园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标准的通知，对滨河花园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相关标准做出了调整。滨河花园呢小区是东海县12/5期间建成的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2009年启动建设，占地面积约6.1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1万平方米，而这其中经济适用房一共990套，分两期，于2013年和2015年交付使用。这次标准调整啊，经过东海县18届政府1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来执行。根据通知，这次上市交易标准调整的核心内容啊是这样的。在缴费标准方面的话呢，购房人如果是在2027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上市，按正在建筑面积缴纳标准为每平方1554.845元，具体包含了土地划拨转土地划拨转出让金，是每平方1218元，土地划拨转出让金啊。契税是每平方36.54块，印花税每平米0.305元，以及补交的规费税收每平方300元。如果说购房人选择在2027年4月30号之后上市交易，补交增值收益将以实际上市当年5月1日为评估时点，由评估公司重新的评估划拨转出让价格之后来计算。在受理审批方面呢，上市交易申请受理工作自2026年7月15日正式启动，购房人可以前往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的四楼住房保障36号窗口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具体流程呢，来参照东海县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变更审批的流程来执行。另外，在政策选择方面呢，购房人如果说放弃上市，那么根据相关规定，

可以继续享有房屋的使用权，但是不得出租、出借、转让和闲置。如放弃使用权，则是由县政府按照当年购房款金额加上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回购金额，优先进行回购。东海县住建部门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购房人啊，请您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你的上市时间，备齐相关的材料，在规定时限内前往指定的窗口去办理手续。如果有疑问，可以提前致电咨询。

咱们说到东海了啊，走进夏日的东海县石榴街道蒋席村，连片的农家小院是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植环绕，花果点缀，村道干净整洁，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的生机。村民宋立富啊，正蹲在自家小院里打理花草，月季、石榴树、薄荷等绿植排布的是疏密得当，一年四季各有景致。这座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小院，早就已经成了村里的美丽庭院创建的活样板。这个宋立富擦着额角的汗就笑着说了，说前几年呢，他就爱往院子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两年啊，村里面搞人居环境整治，道路清了，杂物清了，院子收拾起来更顺手，住着比以前舒坦的多。如今在蒋席村，像这样的精致小院早就已经不是个例，家家户户主动收拾庭院，半亮家门口的场景，成了村里最日常的风景。这一派焕然一新的景象呢，正是石榴街道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在攻坚行动中，街道没有把整治局限在了主干道的清整上，而是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了家家户户的庭院深处。蒋席村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月度美丽庭院评比、门前三包责任上墙等一系列的举措，把村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美丽的观念转变。蒋席村的会计啊，就介绍说了，他们实行的是分片包干的专人保洁机制，村干部们每天巡回排查，发现乱堆乱放、卫生死角，当场督促整改，绝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靠着这套日常巡、随手改、大家管的机制，村里面的村容整洁再也没有出现过整治一阵儿反弹一阵儿的问题。人居环境提升从来不只是一场表面的大扫除，更是一次群众生活习惯和文明观念的深层更新。如今的蒋席村啊，村规民约人人知晓，邻里之间比着收拾庭院，护着公共环境，文明乡风早就已经融入日常了。宋立富也说出了很多村民的心声，他就说了，以前呢总觉得城里面小区的环境好，现在啊我们村住着比城里还舒服，空气新鲜，出门见绿，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日子。集中攻坚有时间节点，但是人居环境的长效管护永远没有终点。眼下的石榴街道正以蒋席村为示范，把庭院美化的经验向全镇的街道其余村复制推广，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村容提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蒋席村的实践啊，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美丽乡村建设既要靠集中攻坚的力度，也要靠日常管护的韧度，要靠全民参与的深度。当一方方农家小院次第美起来，一座座村庄整体亮起来，东海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就有了最鲜活、最温暖的民生注脚。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2026年7月3号下午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以及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并发布了4起物业纠纷的审判化解的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次的会上呢，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聚焦物业服务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的问题，通过强化部门协同与上下联动，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持续推动物业服务质效稳步改善。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也通报了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23.6%，审结2068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3: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4: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个三伏天呢，蒸笼一样的啊，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的刺痛泛红的，敷再多的面膜也都不管用，护肤品呢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我们的老朋友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那咱们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这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啊，这个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那所以我们给推荐啊，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那官方旗舰店价格呢，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我们的美妆福利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啊，到手两大瓶啊。你想要滋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这个市面上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的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是水。而平常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也是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是其实它只是软化了咱们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可是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啊，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啊，直达咱们的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说当然你的皮肤问题非常严重，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治疗解决。但是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的皮肤，或者说干性敏感性皮肤，或者油性皮肤，那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啊，尤其是像干性皮肤啊、中性皮肤啊，或者是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话，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啊，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能给你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所以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跟您说，今天我们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中级人民法院和铸剑局啊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和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在这个会上啊，铸剑局的领导呢，他们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呢，2026年的上半年啊，这个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了23.6%，审结了2068件，含旧存的493件，这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87.54%。当前全市物业纠纷案件呈现出了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群众性的纠纷数量较多、矛盾化解难度较大的特征。全市法院呢，充分地发挥司法职能，积极融入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大局，物业纠纷案件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是深化巡回审判，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法庭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常态化地开展物业纠纷案件的巡回审判活动。第二就是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以个案示范裁判带动批量纠纷高效化解。第三就是构建多元的解纷机制，联合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以及物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建立梯次化解体系，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第四就是加强普法宣传，深入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宣讲，引导业主们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明晰法律义务边界。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会进一步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坚持依法办案与促进治理并重，持续提升物业纠纷的审判质效，深化府院联动的协作机制，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促进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这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我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它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它后期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我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我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房子去化的蛮快的，它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我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我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我御苑在今年，苍我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豫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
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董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的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

包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它开发的速度可能跟它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它也有关系，包括它想做一个高层，它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决定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决定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他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他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好，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那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27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27，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试的，因为他们家27地也蛮大的，17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27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27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27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17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17就1000多户，27它要大高层，可能要建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污，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27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个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几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14000-15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17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

0: 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医院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鹅牌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医院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名著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也不行，也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啊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在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他说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家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下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一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他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他做100得房率，他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他玻璃的一个材质啊，他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他的一个建安成本他是更高的，他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他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他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你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现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建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有买区域吗？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它会更高一点点哦。金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金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金鹰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吗？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填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 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然后呢就是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27是啥时候啊？桃园27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27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27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1月份到7月份他们家这个17售卖的这个楼盘每一个月都是在30-40套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27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5000，应该和17差不多价格吧，5000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联排，据听说这个联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27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2次规则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 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到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成年自己玩了，农发他们与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心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也就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也就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也就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武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灿武御苑是什么物业啊？灿武自己家物业，灿武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000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000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意小区卖完了吗？

听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意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真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意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是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精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化缘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准用率。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爆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图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英巷，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寓，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
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因此好像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预约27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吧。

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它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一两年，最多两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医院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一年、两年啊、三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附有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

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4月，日本首都东京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轰炸，美军飞机随后迫降在中国。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盟国飞行员，中国民众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6日间，7号机和15号机的10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10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6号机迫降并没有成功，飞机油料耗尽后一头扎进了大海，2名飞行员丧生，幸存的3名机组成员随着波涛飘到了海岸。黄昏时，这3个精疲力尽、湿漉漉的外国人被觉西镇渔民叶阿贵发现。叶阿贵和他们完全无法交流，但还是将他们救起，送到觉西镇长杨世森家。确定了这3个美国飞行员的身份之后，杨叶二人决定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并找了10几个亲朋好友做掩护。此时的觉西镇已经失陷，伪军1个连队的兵力在此驻守， 叶阿贵救助三个美军飞行员的过程正好被几个伪军看见。

他们迅速向附近的日军报告。第二天，三个飞行员一副渔民打扮，混在十几个村民中，向小镇的东口走去。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却没能走出镇子。后来由当地政府提交第六专署的呈文中记载了惨烈的一幕。行至白沙湾附近，突遭敌兵四五十人蜂拥而来，狭路相逢，无可避逆，悉数被获。敌军强迫被掳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横尸巷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三名美国飞行员就这样落入了敌手。他们和跌入沦陷区被俘的16号机组成员被关押在一起。很快，日本人就从这些战俘口中问出了他们计划中的降落地，衢州机场。4月下旬，日军开始了目标明确的轰炸，衢州机场弹痕累累。郑维勇告诉记者，因为美国飞机全都无法使用，中国方面必须出动运输机才能把飞行员运往重庆，而衢州机场并无战斗机护航，在已经成为靶子的衢州机场贸然起飞，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四月底，杜立特等人转入衡阳机场，从那里乘坐重庆政府派来的飞机，还在病床上的7号机组成员则暂时留在了临海治疗。临海并不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日军离这里只有20公里，随时都有可能攻下这座县城。但是伤势最重的劳逊伤口感染发炎，急需手术，不可能安全转移。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劳逊感慨，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不知采用什么办法，另一座城市的知名医生来到了临海，珍贵的手术药品通过秘密途径送到，周边的村民还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劳逊在当地医院完成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一命。5月18号，度过了危险期的劳逊等人被安排转移，他们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当地政府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逊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的中国人给他们送上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逊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辨出那些美味的。很快，他们的交通工具从轿子变成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奢侈品。不知道是哪位富商贡献了自己的座驾，三个中国士兵一路护送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与日军发生交火，但是劳逊等人的行程却是危险重重，日军几乎是掐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着轰炸。不过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想要前往的机场：衢州、丽水、南昌、吉安。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些机场无一例外地被日本飞机空袭破坏，七号机组辗转四省，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使用的机场。有飞虎队护航的大西南成为唯一的庇佑地。6月4号，飞行员们乘坐中国政府专程派来的运输机从桂林机场升空，此时距离轰炸东京的4月18号已经过了将近50天，劳逊等人是最后一批到达重庆的机组人员。降落在中国的75名飞行员，8人被日军俘虏，3人降落时丧生，其余64人全都获救。东京遭到轰炸后，日本社会惶惶不安，动荡的民间情绪给日本军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样针对本土的袭击只是一场前奏。在获得轰炸行动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支援的情报后，日军试图彻底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机场。预定接应美国飞行员的衢州机场成为首要的目标。5月底，日军分三路向机场方向进犯。6月7号，敌人占领衢州机场。日军占领机场后，马上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

0: 劳役摧毁机场，附属建筑和近旁营房全都被烧毁。五公里以内，高 1.7 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都被砍掉。机场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同样被破坏殆尽。这场由日本本土遭受空袭而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对美国的恨意全都撒到了中国的身上。浙赣一带的很多村子只是因为曾经有美国飞行员经过就遭遇灭顶之灾。据一位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记载，杜立特成员为感谢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出一点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砍头。在给美国政府的电文中，蒋介石写道，日军受到美国轰炸东京的意外打击，进攻中国的沿海地区，那里有美国飞行员降落，他们屠戮那个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也因为日军疯狂的报复心理，浙赣战役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致影响了整个战局。1942年前，日本的战略意图是重点向中国西南进攻，逼迫已经迁都重庆的中国政府投降。但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让日本举国震动，特别是美国飞机在轰炸之后飞往中国，更让日本感到惶恐。当时美国飞机只是在中国东部降落，如果飞机的航程再远一些，他们很有可能从中国起飞，那样的话日本本土将随时处在被轰炸的威慑之下，日本只能把进攻的矛头再次瞄准了中国的东部，投入大量的兵力，发动了浙赣战役。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三个多月的战役。截肢后的劳逊回到美国，撰写了一本名为《东京上空30秒》的回忆录，记载自己参加过的那场行动。他在书中写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勇敢坚韧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着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美国空军对日本东京的首次正式轰炸，大大提振了美国的军心民心。事实上，美国海军也不甘落后，他们以最新技术改造了9艘潜艇，从而突破密布水雷的对马海峡，进入日军防卫森严的日本海，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猎杀之旅。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二战期间声纳帮助美国潜艇切断日军航运线。1943年的十月，美国海军潜艇尖头尖号率先从对马海峡突入日本海，但不幸的是它被日军发现了，遭到重兵围剿。10月11号，日军在日本海北出口宗谷海峡附近逮住尖头尖号，将落单的

尖头尖号击沉。闻听噩耗，美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发誓，日本人必将遭到报应。要为尖头尖号报仇，美军就得突破日军严密封锁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洛克伍德清楚，尖头尖号之所以暴露行踪，就是因为它不具备从水下隐蔽突破雷区的能力。为此，他与美国科研单位联系，希望找到一种必杀技。1944年的夏末，加州大学开发出一种调频声呐，代号 FM， 可探测水下小型目标，并将水底突出的礁石、反潜网、鱼群、水雷区分开。工程师告诉洛克伍德，声呐探测到水下小型目标时，会以明亮的梨形光标呈现在屏幕上，同时伴以清晰的回音，我们习惯叫做地狱钟声。如果声音含混不清，那可能碰到的是珊瑚、鱼群等无害目标；如果声音尖利，那肯定是水雷。洛克伍德心花怒放，给尖头尖号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说，我敢打赌 FM 声呐是我们打开日本海大门的钥匙，那片塞满水雷的区域已不再是美国潜艇的禁区了。1944年的12月3号，洛克伍德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提交备忘录，称日本海中有许多值得打击的目标，而装备 FM 声呐的新潜艇具备以最小风险

通过40英里宽布满水雷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实施打击的能力。一个月后，欧内斯特金批准了洛克伍德的计划。尽管计划得到了批准，但洛克伍德知道 FM 声纳尚不成熟，他督促装备该声纳的潜艇加紧训练，有时干脆亲自上阵操作，以示对新声纳的信任。1945年春，九艘潜艇完成了 FM 声纳的操作训练，美军也摸清了日军在对马海峡的布防情况。日军在海峡水道里设置了四道水雷封锁线，那些被气流钢索拴着的水雷就像葡萄一样密集。尽管前途未卜，但洛克伍德的复仇之火已不可抑制。四月，洛克伍德批准小矿车行动，由九艘装备 FM 声纳的潜艇组成日本海狩猎群，这些潜艇都被昵称为泼妇，准备对日本海上的敌人船只展开攻击。5月27到29号，九艘执行泼妇任务的潜艇分批从关岛出发，然而送行的人群却并不看好他们的前景。途中，黑身号 SS-283 潜艇在离日本海岸960公里的海水里捞起10名被击落的 B-29 机组成员，后者听说黑身号要去日本海执行任务时，立马要求水兵再把自己放回救生艇。声纳兵尼克派克回忆当时的场景，一脸的苦笑，他们宁愿继续在大海上飘荡，也不愿意跟我们去日本海。6月4号午夜，海狗号 SS-401 潜艇第一个抵达对马海峡的水雷封锁线外，艇长毫不犹豫地命令声纳兵做好穿越准备。他们是幸运的，尽管声纳出了点小毛病，但潜艇仍然有惊无险地穿过所有的封锁线。另两艘潜艇也紧随海狗号趟出来的路进入了日本海。三艘潜艇在集结区浮出水面，等待后续伙伴的到来。第二批潜艇的穿越就没有第一批那么幸运了。在水下潜行一小时后，鳐鱼号 SS-305 在第二道封锁处遇到了麻烦。当艇长指挥潜艇如绣花一般在水雷之间扭来扭去的时候，水流突然发生了变化，推动潜艇慢慢撞向几根水雷气流钢索。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金属与金属的刮擦声瞬间从外艇壳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潜艇碰上水雷气流钢索，如果后者缠住潜艇的上层建筑或者是艇首的水平舵，那么水雷就会顺着钢索呼啸而至，等待鳐鱼号的命运不言而喻。水中听音器操作手阿尔伯特放大声音效果，将摩擦声更清晰地传入了潜艇兵们的耳朵里。阿尔伯特回忆说，所有人的脸都白了，整整一分钟，煎熬不堪的人们只能屏息听着那种刺耳的声音，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判决。好在幸运女神并没有走远，鳐鱼号虽然碰上了水雷气流钢索，但在 FM 声纳兵引导下小心地扭动身躯，最终没有被水雷发现，带着一众冷汗淋漓的潜艇兵穿过了封锁线。所有九艘潜艇穿过水雷区后，迅速奔向各自的狩猎区，开始为两年前被击沉的尖头尖号复仇。接下来的17天里，泼妇们在日本海的狩猎轻松而简单。日军觉得对马海峡中的水雷密集的连鱼都过不去，不相信在日本海航行会有什么危险，于是泼妇们的作战简直像是演习。发现目标，发射鱼雷，欣赏目标被击沉。6月9号一天内，三艘潜艇就击沉击伤四艘日舰。战斗任务过于简单，让泼妇们放松了警惕，导致几艘潜艇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先是鳐鱼号在追踪并准备攻击停泊在一处小海湾内的

发射鱼雷将其击沉。苏方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只能在各种场合谴责不顾国际法的匪徒，击穿民用船只的行为。自知理亏的美国人当然不能承认，于是跟着苏联人一起谴责法西斯匪徒不分青红皂白的卑鄙行径。到六月末，泼妇们该回家了。海狗号艇长坚决不再穿越对马海峡的水雷区，而是选择一条与当初尖头尖号一样的航线，也就是向北高速冲出宗谷海峡。6月24号太阳下山之后，海狗号率领着其他潜艇以21节的高速在水面航行的状态下进入宗谷海峡。当时他们不知道尖头尖号的残骸就躺在离航线几英里远的水下。林奇中尉说，如果尖头尖号艇员在天有灵，他们该知道我们在20天里击沉了数十艘日本船只，算是为他们报仇了。第二天，潜艇全都冲出了宗谷海峡，踏上回家之路。7月4号，潜艇回到珍珠港，洛克伍德登上每一条潜艇，亲自向艇员表示祝贺。洛克伍德回忆说，尽管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但 FM 声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突破能力，在新技术和勇敢的潜艇兵的共同努力下，28艘日本舰船被击沉。小矿车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我向长官汇报这一战绩时，感觉尖头尖号的英灵就在我身边。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上帝与你同行，尖头尖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按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22集。
6: 来来来，咱这儿歇会儿。你放心，照我看，这次肯定能拿下。你听说没有？大寨主请紫极真人测了个字儿，紫极真人说成，大寨主才下了决心。紫极真人那是何等人呢？人家已经修成半仙了，他说成，准成。
7: 我看，就算是能拿下林胡子的山寨，可万龙山那么险峻，我们总不可能没有一点伤亡吧？
6: 哼，你小子这点心思我知道，你就盼着三爷中枪子儿送命呢吧？报你夺妻之恨，对不对？
8: 梁成龙听罢沉默不语。
6: 我说小梁啊，想开点，其实三爷也没夺走你老婆，只不过就是跟你老婆偷情罢了。再说你老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母狗它不翘屁股，公狗能爬上去吗？
7: 哎，老丁啊，我倒是并不在乎这个老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你知道这弟兄们私下里管我叫什么？
6: 还不叫梁成龙吗？还能叫你梁成鱼？
7: 嗨，叫梁成鱼也不错呀，他们管我叫梁成龟。
6: 哎呦，这位兄弟的嘴可他妈忒损了啊。
9: 哦，他果然是梁成龙，怪不得他说当强盗也受欺负，原来他的老婆被三寨主给霸占了。
8: 这时候梁成龙又说话了。
7: 哎，他姓罗的可是欺人太甚啊，昨天他召集齐攻打万龙山的弟兄们之后，说是派我回山寨巡逻，然后又跑到我老婆屋里鬼混了一阵子。
6: 哎呦，这交火钱去玩女人，这可是大忌啊。
7: 哼，有大寨主宠着他，他怕什么？总有一天我要做了他。
8: 他们正说着话，只见山下远远地出现了两串火炬，那个叫老丁的喽啰赶紧站了起来。
10: 哟，寨主回来了，嘿，咱们赶紧走吧。
7: 这么快就拿下了万龙山？

0: 是哪个头领阵亡了，快
1: 走，咱们快看看去。
2: 此时在聚义厅里，戏班子正在唱着戏。就在这个时候，黑脸汉子带着十几个手持喷筒的人冲了进来，他们用喷筒对准紫极真人和赵蓉蓉，便不停地喷出污水。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又有几名彪形大汉已经冲了上去，将紫极真人和赵蓉蓉五花大绑，并端掉了他们的下巴，使他们无法说话。黑脸汉子见紫极真人拼命挣扎，大声地骂道：
3: 妖道，你识相点，我已经给你喷上了黑狗和黑鸡的血，就算你会妖法也使不出来了。如果你不识相，我立即给你一个乱刀分尸。
2: 二代王见状惊愕地问道：
0: 老三，出什么事了？
4: 二哥，我们被这妖道害得好苦啊！大哥上午请他测了个字，他说做与灵有关的买卖准获大利，大哥这才下了决心去端掉灵胡子。没想到刚走到新泉呢，就遭到了灵胡子的埋伏，大哥身上连中了两枪。
2: 二代王听了这话，不觉大惊失色。
0: 什么？大哥负了伤，他挨了两枪，他怎么样了？
4: 大哥交代我们，不要急于找灵胡子拼命，一定要等到最有把握的时机再出手。他还说，他这辈子不信鬼神，不信江湖术士，没想到就信了这一回。就落到如此下场，他说他好悔，他让我们挖出这个紫极真人的心肝，在他的灵前祭奠。大哥说完这些就
0: 怎么了啊？我大哥他怎么了？
4: 大哥他一命归天了。
0: 啊，大哥！
2: 二代王大叫了一声，便昏倒在地上。此时被绑在一起的紫极真人和赵蓉蓉听了，也不免面色惨白。再说张野鬼，他听了老丁和梁成龙的对话以后，便长了个心眼儿。他没有立刻进聚义厅，而是趴在窗户上往里窥看。不久，他便看到了那个黑脸堂的三大王擒拿紫极真人和赵蓉蓉的那一幕。当他看到二大王昏倒时，心里不禁一震。
5: 不好，这些强盗肯定是要拿紫极真人父女俩来给他们山大王偿命，此地是待不下，此刻不走更待何时？
2: 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被捆绑着的紫极真人和赵蓉蓉，便赶紧悄悄地溜了出来。一路上他不禁苦笑：
5: 哎，张野鬼啊张野鬼，你这小子可真是命大，多亏了这一泡屎的，要不是溜出去接个手，这会儿早就被那群强盗绑在聚义厅里等着挖心肝了。

0: 张野鬼一边走一边庆幸自己福大命大，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1: 哎，不对呀，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把先生和大师姐就这么留在山上，他们岂不是连一泡屎都不如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救他。可是我可怎么救他们呢？
0: 再说在聚义厅里，这个时候这聚义厅已经改成了灵堂，厅的上首正中放着一口棺材，两边悬挂着两块巨大的白布，白布上写着黑色的垫子，正中的香案上点着香火蜡烛，香案的下边放着两个大火盆，两个披麻戴孝的女子正跪着，一边哭一边往火盆里烧纸钱。紫姬真人和赵蓉蓉两个人被分别捆绑在聚义厅的两个柱子上，二大夫、黑脸汉子以及山寨的大大小小的喽啰们此刻全部都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哭拜着。他们哭拜了一阵子之后，二大王领着黑脸汉子和其他喽啰们站起身来，分列两旁。黑脸汉子走到中间，高声下令：“
2: 醒醒！”
0: 话音刚落，一个壮汉便口中咬着一把雪亮的尖刀走上前来，恶狠狠地撕开了紫姬真人胸前的衣服。就在这个时候，朱郎中和四位腿上绑着绷带的喽啰们躬身走了出来。
3: 二寨主，我们五人有个请求。
4: 郎中请说。
3: 这紫姬真人测字测得不灵，坏了我们大寨主的性命，如今受剜心之刑，自是罪有应得。不过古话说得好，好汉做事好汉当，他的这位女儿没有给我们大寨主测字，而且给我们五人治疗了脚伤，所以希望二寨主网开一面，放过这位小女孩吧。
0: 二寨主正在沉吟，黑脸汉子抢先问话了。
5: 郎中，你说的放过他是指怎么放？
3: 自然是饶他性命放他下山。
5: 哼，饶了他性命可以，放他下山不行。
3: 为什么？
5: 你想啊，他与我们有杀父之仇，我们把他放下山，岂不是给山寨增添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3: 三大王说的在理，我们当强盗的干的就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勾当，可是杀死彪悍的对手，放过老幼和妇女，这也是大寨主当年定的规矩，就是靠着这条规矩，我们在江湖上才赢得了仁义山寨的美称。如果照三大王的话来推论，我们放过弱小，岂不也成了为山寨树下不共戴天的仇敌了？再说了，三大王难道还会怕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寻仇不成？
0: 黑脸汉子听罢，脸色更黑了。
5: 笑话，我罗彪岂会害怕一个小女孩？我这么做是为了山寨的安全着想，你们要知道，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可是紫极宫啊，紫极宫的道士们会妖术，这是谁都知道的。
3: 三爷以为我们不放这个小女孩下山，紫极宫的道士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杀了他们的紫极真人吗？
5: 哼，就算他们有耳闻，可到时候我们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他们能奈我何？
0: 朱郎中见罗彪执意不肯，便率直地问道：“
3: 三大王同意饶恕他的性命，却又不同意放他下山，不知三大王想怎么处置他？”
5: 这个嘛，
0: 罗彪说着，淫邪地看着被绑在柱子上的赵蓉蓉。
5: 这个小姑娘长得挺俊俏的， 模样嘛也讨人喜欢，杀了怪可惜的。既然你们执意为他求情，那我给你们个面子，留下他来服侍二代主吧。
0: 啊，不不，我不要。二代王听了赶忙推辞，罗彪见状笑了起来。
5: 如果二寨主不想要，那么这样吧，正好我婆娘房里缺个丫头，就留给我吧。
0: 赵蓉蓉听了这话挣扎了几下，眼睛里喷出了怒火。朱郎中望着罗彪冷笑了，
3: 那就不必了，与其把他留下日后被你糟蹋死，还不如现在就把他捅死了呢。
5: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把他糟蹋死？
3: 哼，岂止我知道，我们山寨的所有兄弟全都知道。你放肆！
0: 罗彪手指着朱郎中的鼻子，气得浑身颤抖。朱郎中则毫不畏惧地瞪着罗彪，
3: 你想怎么样？咬我个鸟！
5: 你！
0: 罗彪说着就要掏枪。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二代王站起身来，冷冷地走进了他们的中间。
2: 慢着！
0: 怎么了？我大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闹内讧？这话说得很重，罗彪和朱郎中在二代王的逼视下都低下了头。二代王猛地一挥手，都给我退下。罗彪和朱郎中躬身退立到一旁。二代王缓缓地走到紫极真人面前，凝视了片刻。
4: 先生，我知道你也有满腹的委屈，你有满腹的话要说，可我不想听，因为无论你怎么说都难逃一死。我大哥一生不信鬼神，不信算命测字这一套，都怪我把一些村夫蠢汉的传言当了真，在我大哥面前把你吹得神乎其神，结果不仅害了我大哥的性命，也害了你的性命。在这儿我向你承诺三件事。第一，你的女儿绝不会受到伤害，溺死之后我们会将她毫发不损地送回紫极宫。第二，只要紫极宫的老道们不做蠢事，今后我山寨绝不会动紫极宫的一草一木。第三，你给我大哥测字并非是你自愿，而是我设计诱你测的，所以我对你也有一份愧疚。你死之后我立刻自断左臂，算是向你谢罪。
0: 二代王话音未落，朱郎中便大声地叫了起来，
3: 二寨主绝不能做此承诺。
0: 二代王默默地回过神来，
4: 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言。
0: 说罢他朝眼前壮实的大汉猛地做了个手势，下手。话音刚刚落下，便响起了一阵鼓声，鼓声中壮实的大汉把雪亮的尖刀交给了一名喽啰，喽啰双手捧着尖刀高高地举了起来。壮实的大汉点燃了一支香，跪在地上朝尖刀拜了几拜，然后把香插在地上，神情肃穆地接过了尖刀。这时候 一名喽喽端来了一个托盘，托盘中放了三碗酒。壮实的大汉端起第一碗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碗摔在了地上。接着，壮实的大汉又端起了第二碗酒，把酒淋在尖刀上，然后又把碗摔在了地上。壮实的大汉随即端起了第三碗酒，朝着紫极真人说道：
2: 朋友，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周年忌辰，到那时候我会买猪头三牲祭奠你，愿你来世托生到富贵人家。
0: 壮士的大喊说完，把第三碗酒全部泼在了紫极真人的胸膛上，然后丢掉碗，抓紧尖刀，高高举起来，逼近了紫极真人。此刻，紫极真人凄惨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绑在一旁的赵蓉蓉泪如泉涌，她想叫喊，却因为被端掉了下巴而发不出声音来。壮实的大汉一步步地走近，举起了尖刀。当他高举起尖刀，正要刺进紫极真人的胸膛时，突然传来了张野鬼急促的声音：“
6: 刀下留人！”
0: 壮实的大汉一怔，把将要刺进紫极真人胸膛的尖刀停住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回过了头来。只见张野鬼此时正出现在聚义厅的门口，大声的疾呼：“
6: 刀下留人，我家先生冤枉啊！”
0: 张野鬼一边往里边走，一边不住地朝众人拱手：“
6: 二大王，诸位好汉爷，山大王之死内有重大隐情，请容我将详情禀告。”
0: 事出意外，二代王和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此时在人群中的梁成龙看到张野鬼进来，他既感到诧异又有些惊喜。只见张野鬼大踏步地走到灵前，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哭诉：“
6: 哎呦，山大王，你死得好冤呐！现在我要把其中的情由向您的兄弟们禀报清楚，希望您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呀，让我把话说完。”
0: 张野鬼话音未落，罗彪上前一脚把张野鬼踢翻在地：“
7: 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闹到我大寨主的灵堂来！来呀，把他给我绑了，砍下他的脑袋，祭奠我大哥！”“
8: 是。”
0: 两个喽喽应声冲上前去，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把张野鬼摁住，并反绑了起来。谁知张野鬼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昂首大笑：“
6: 哈哈哈哈哈哈！”
0: 罗彪气恼地看着张野鬼：“
7: 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可笑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三集。
7: 哎呦，山大王，你死得好冤呐！现在我要把其中的情由向您的兄弟们禀报清楚，希望您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呀，让我把话说完。
0: 张野鬼话音未落，罗彪上前一脚把张野鬼踢翻在地。
8: 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闹到我大寨主的灵堂来。来呀，把他给我绑了，砍下他的脑袋祭奠我大哥。
9: 是。
0: 两个喽啰应声冲上前去，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把张野鬼摁住。

0: 病反绑了起来。谁知张野鬼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昂首大笑。罗彪气恼地看着张野鬼，
1: 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可笑的？
0: 张野鬼收住了笑，
2: 我笑你们枉为称王称霸的好汉，却连听听我这么个半大小子叙述真情的胆量和度量都没有。
0: 嗯，罗彪怒不可遏，走过去伸手就打，却被二大王给拦住了。
3: 慢着，老三，你先退下。
0: 二大王说着转头看了看张野鬼，
3: 好，你这小道童倒有几分风骨，来啊，给他松绑。
0: 一个喽啰应声上前为张野鬼松了绑。二大王意味深长地望着张野鬼，
3: 小道童，你本来可以一走了之的，却又冒死回来想搭救你师父的性命，这份忠肝义胆令人敬佩。今天我答应你，让你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无论你说的话中听不中听，我都会让你把令氏的千金领下山去，绝不为难你。
0: 张野鬼听了连忙拱手致谢，
2: 谢二大王恩典。
3: 好了，现在你说吧。
0: 张野鬼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
2: 二大王是否知道，隋朝的时候有一条好汉叫程咬金，年轻的时候曾经穷得没有饭吃。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相面先生，他请相面先生给他相面。相面先生说他恶文入口，9个月内必然饿死。谁知过了9个月，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瓦岗寨上做了第一把交椅，后来又成为了唐朝的开国功臣，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老千岁，一直活到99岁时才因为听了一个笑话大笑而死。那么是那位相面先生的相相得不准吗？非也。
0: 这张野鬼啊，引经据典的一顿狂说，听得强盗群里的许多人都傻了眼。他们哪儿听到过这些呀？不仅听着新鲜，还长见识，于是便一个个的一声不吭，津津有味的听了起来。张野鬼见了心里高兴，便兴趣更浓的讲了起来。
2: 诸位知道那位相面先生是谁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茂公。这徐茂公的本事有多大呀？和诸葛亮的本事不相上下。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因为得到徐茂公为他出谋划策，才打下了大唐的天下。那么徐茂公又为什么为程咬金相面却相得不准呢？那是因为啊，程咬金救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那女子感谢程咬金的救命之恩，曾经表示愿以身相报。可程咬金是什么人呢？他好德不好色，千里送金娘，把那位女子又送回女子父母的身边。程咬金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他脸上那道恶纹也就化为了富贵纹。像这种变化，即便是徐茂公和诸葛亮也是预料不到的呀。
0: 众强盗听到这儿啊，无不点头称许。张野鬼扫了他们一眼，又继续说，
2: 咱们把话说回来，我家先生在为大王测字的时候确实许过山大王能获重利，可当时山大王向我家先生说的是做买卖，并没有说打仗啊。 当年程咬金重义轻色救了一女子，厄运从此变好运。可山大王呢？就在你们山寨与人交战之前，大王手下的一个重要头目却重色轻义，奸污了良家女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想到吧？所以就算我家先生给他测的是好运，也会变成厄运啊。
0: 张野鬼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来议论的声音。二大王挥了挥手，大厅里渐渐静了下来。二大王问张野鬼，
3: 听小道长的意思，我大哥在领兵出征前手下的重要头目犯了色戒，奸污了良家女子，只是本来应该打胜的仗变成了败仗，我大哥也因此断送了性命，是吗？
2: 二大王，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我按理推断理该如此，二大王倘若不信，一查便知。
0: 张野鬼说完扫了一眼梁成龙，不等梁成龙说话，罗彪就插起话来。
4: 二哥，这小子刚才满口胡言，根本用不着查，我们山寨的弟兄全都是由排帮传过来的，规矩最严，不要说是交战交火这等性命攸关的事儿，但凡重要一点的行动，所有参加的人在行动前夜都不准进女色，连跟自己的老婆亲热都不许可，更不要说奸污良家女子了。我敢断定没人敢犯这个大忌。
0: 张野鬼听了一声冷笑，
2: 哈哈，那可不一定，俗话说色胆包天，一般的人是不敢做出这种犯忌的事儿来，可山寨的头领呢，谁敢保准他不会做呢？二大王如果不信，一查便知。
1: 你敢，你竟敢暗指我们大哥犯了色戒，我毙了你。
0: 谁知张野鬼话音刚落，罗彪就掏出了枪朝张野鬼开枪射击，一声枪响，子弹射向了屋顶。二大王在罗彪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敏捷地抓住罗彪的手腕往上一拖，子弹打空了。二大王顺手夺过了罗彪的枪。罗彪，我大哥是去世了，可我这个二当家的还没死呢，咱们山寨的事儿好像还轮不到你当家吧。我刚才已经宣布了，无论这个小道童说的话中听不中听，我们都不会伤害他。你是没听清我说的话呀，还是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呀？
4: 不，二当家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被这个小子给气糊涂了。二哥，您大人大量，可千万别。
0: 罗彪的话语此时显得十分慌乱，二大王冷冷。

0: 饶了他一年。
1: 哼，这件事儿回头再说吧，你先退一边去。
0: 二代王说罢，朝两名彪形大汉使了个眼色，两名大汉一左一右的走到了罗彪身边，把罗彪架住，退到了墙根儿。二代王冷峻的目光从左到右的环视着众人。
1: 现在我要查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我大哥下达了与林胡子的交火令后犯了色戒。你们有谁知情啊？嗯，山寨的条律大如天，有知情的站出来说话，不用害怕。
0: 此时张野鬼又向梁成龙使了个眼色，梁成龙站了出来。
2: 二寨主，您知道我的名字吗？
0: 二代王看着梁成龙有些莫名其妙。
1: 你对吗？
0: 梁成龙摇了摇头。
2: 不对啊，二寨主，如今弟兄们都叫我梁成龟，不是成龙，是成龟，乌龟的龟呀。
0: 二代王听了这话，脸上立刻现出了不高兴。
1: 哼，谁这么嘴上无德？
0: 梁成龙扫了一眼站在墙角处的罗彪。
2: 哎，不怪弟兄们，我确实是戴了绿帽子，成了活乌龟呀。
0: 哦，二代王听了马上皱起了眉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梁成龙抹了抹眼角上涌出的泪水。
2: 二寨主，俗话说树要皮人要脸，谁愿意当众承认自己是活乌龟呀？可我头上这顶绿帽子却是三爷给戴上的，我这个当小喽啰的是想推也推不掉啊。
3: 你胡说。
2: 我胡说？
0: 梁成龙愤怒地瞪着罗彪。

0: 三爷，山寨里跟我熟悉的兄弟都知道，我梁成龙是个无能之辈，脑子不好使，想是糊涂，做事也糊涂。可我有一样好处，只要是我梁成龙说的话，那就是三个铜钱放两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不胡说。 你抢占我的老婆，已经三个月零四天了。昨天，大寨主下达了跟林胡子的交火令，你已经调起了上火线的弟兄，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指使回山寨，跑到我老婆屋里，跟我老婆鬼混了半个时辰。你以为我走了？ 可我没走，我就在窗户下一直守着你。你跟我老婆做的那些烂事儿，我全看见了。那时候我真想冲进一枪崩了你。哎，可谁叫我是个窝囊废呢？我没有这个勇气呀。现在看来。
1: 那个时候，我要是把你做掉就好了。就算是我现在给你抵命，也不至于连累我们大寨主丢了命啊！哎，
2: 你这血口喷人！
3: 二寨主，您可千万别信他，绝无此事。
2: 没有此事，你敢咬死吗？
4: 张野鬼说着，走到罗彪的身旁。
3: 照常理推断，你犯的不是一般的色戒，而是强奸。要不，大寨主绝不至于身亡。
1: 你胡说！我根本用不着强奸，他是自愿。
2: 罗彪说完，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3: 不，他没有自愿。
2: 张野鬼幸灾乐祸地笑了。三大王，如果他没有自愿，那就是你强奸。
1: 不，我没有啊！
3: 你没有强奸，那就是他自愿，
2: 两者必具其一。二大王，您听见了吧？真相已经大白了。鲁彪，此时二大王的眼睛已经被怒火烧得通红。 逼视着罗彪，我大哥与你情同手足，不，应该说是超过了手足，因为我大哥对你比对我还要好。可是你竟敢在我大哥要亲自带人上阵的节骨眼上和女人上床！
1: 坏了我山寨的运程，害得我大哥丢了性命。你说，你该当何罪啊？该当何罪？罗彪此时已经吓得浑身颤抖，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二哥，我不是二哥，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想到过做这事会祸害大哥呀！二哥，都怪我好色。
2: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畜生啊，二哥！罗彪边说边左右开弓地打着自己的耳光，可此时的二代王却不再理会罗彪，他径直走到了紫极真人身旁，亲自为紫极真人解开了绳索，并为紫极真人拖上了下巴。 张野鬼见状，忙捡起壮士的大汉掉在地上的尖刀，跑到另一个柱子旁，割断了绑在赵蓉蓉身上的绳子。朱郎中也赶紧走过去，为赵蓉蓉拖上了下巴。二代王一脸羞愧地向紫极真人拱了拱手：“县长受惊了，待我处置好山寨的大事，再向县长赔罪。”
5: 二代王说罢，走到大厅的正中。
6: 朱郎中，
7: 小的在。二寨主有何吩咐？
6: 你是掌管山寨条律的头目，

0: 二代王的脸上此时一片阴冷。饶了你，三寨主。我如果饶了你，我大哥在九泉之下能饶了我吗？拖出去，行刑。
1: 且慢，
0: 紫气真人此时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二代王和张野鬼等人都不由得转过头来，不解地望着他。
2: 县长，你有话要说。
0: 紫气真人向二代王拱了拱手，点点头。
1: 贫道先谢过二大王不杀之恩。按说贵山寨的事贫道不该多嘴，但此事关系到贫道昨日为山大王测的那个字，贫道不得不多说两句。
2: 县长请讲。
1: 刚才那位朱郎中说，因为罗头领犯了色戒而造成战事失利，要被处斩首。贫道认为山大王之死与罗头领犯色戒并无因果关系，山大王的这次劫实在是命中注定。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14: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四百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四百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八百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两百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13: 那你就确定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14: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13: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一百米两百米那种短跑。
14: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13: 那个就是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14: 嗯。
13: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一百米两百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14: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啊。
13: 都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14: 对，都是一百米五十米四乘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13: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14: 是，
13: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14: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13: 哎对，
14: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13: 啊。
14: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13: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哈？
14: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13: 就是化化妆。
14: 化不化妆，张小白，你开玩笑？
13: 必须得化是吗？
14: 女生，不管你是同宿舍的，还是曾经的大学的朋友，还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呢。
13: 我的天哪！
14: 包括家庭聚会也很重要。你看过之前那个《爸爸回来》吗？
13: 嗯，
14: 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都是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13: 都会攀比是吗？
14: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13: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14: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13: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吗？
14: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嗯，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
13: 嗯，
14: 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没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得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13: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14: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戏就燃起来了。
13: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14: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13: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14: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
13: 啊，
14: 不需要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场合。
13: 轻松场合你化大浓妆？
14: 因为我觉得
13: 娘娘回什么宫啊？你
14: 没去蹦过迪吗？
13: 哦，
14: 大浓妆不行吗？
13: 哦，
14: 你没去一起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
13: 哦，
14: 大浓妆不行吗？
13: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14: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 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13: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14: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13: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14: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13: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化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14: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13: 怎么说？
14: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13: 哟，今天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4: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13: 喝点热水。
14: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你管他什么场合，管他什么妆容，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3: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实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画这种妆。
14: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13: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14: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13: 对，
14: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啊，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13: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14: 啊，
13: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14: 比如说呢？
13: 就不比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0: 留到下一个路口说了。
1: 我知道，但是我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0: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1: 在游戏方面、
0: 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1: 在女朋友方面，
0: 哎，对，会比就我女朋友怎么样，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太多了。我跟你
1: 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0: 哎，会的。
1: 真的，
0: 真的会的。
1: 这一点比得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0: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该死的胜负欲，男生女生真的是各有千秋。
1: 好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啊，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4: 这该死的胜负欲。
3: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4: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3: 哇、可以啊！
4: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3: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4: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3: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4: 啊，
3: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4: 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他的训练时间，包括他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他的坡度，就整体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女生，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啊，特别厉害，他在那个跑步机上真的是40分钟跑步，速度达到11，坡度达到3，但是状态非常的好，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要去体验和尝试，但是那个高度是我不可企及的，所以我就让自己哎比原先好一点点啊、比如说这种间歇跑啊，间歇的练习，反正它会提高我本身的耐力，原本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可能就能够坚持了。
3: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吧，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对手有点太强，你超越不了，
4: 太强大了，我真的超越不了。
3: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4: 啊，
3: 就是隔壁赛道上啊，一位老大爷，你知道这游泳池里经常会碰见各种各样的老大爷，
4: 而且是各种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
3: 哎、
4: 技艺非常的高超。
3: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4: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3: 啊。对对对
4: 对
3: 对，
4: 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3: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4: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3: 真的是、
4: 哎、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地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哎呀，各种摆 pose，
3: 各种凹是吧？
4: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3: 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4: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儿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3: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4: 啊。 不是吧？
5: 是的。
4: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米8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嗯，我1米81，或者说我净身高1米80.39。
3: 哦，就是那个。
4: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米83.39，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3: 增高鞋，
4: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3: 是，
4: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3: 嗯，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对，
4: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3: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4: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3: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4: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
3: 嗯，
4: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3: 嗯，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4: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3: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4: 那叫迷惑。
3: 对，
4: 关键是这个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扎斯的嗖嗖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3: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4: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
8: 啊、
7: 哦，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8: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7: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8: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3-4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加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7: 就很危险，是吧？
8: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7: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8: 哎，但是我见过，
7: 因为我真的推不动。
8: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7: 就拼了。
8: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的加。
7: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8: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7: 哎，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8: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7: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8: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7: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8: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吱声，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7: 跳槽，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8: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7: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啊，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8: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3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7: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8: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7: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8: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108000里呢。
7: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儿啊，你行吗？
8: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7: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8: 对，男人
7: 怎么可能认输呢？
8: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7: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8: 这才到哪儿，你看我一口闷。
7: 哎呀，可以呀，兄弟。
8: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7: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8: 哎呀，这有点晕。
7: 这就醉了呀，兄弟。
8: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7: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8: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7: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啊？
8: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7: 哎呦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8: 啥？女朋友也来呢？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得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7: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说，哟，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8: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7: 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8: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7: 哎呦，好羡慕啊。
8: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7: 嘿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8: 怎么了？
7: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8: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7: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8: 哦，
7: 我就喝2天水自己就好了。
8: 哎呀，我都2年多没有感冒了。
7: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3-4年不感冒了。
8: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一输赢
7: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8: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7: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8: 哎呀，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7: 我们下个路口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4: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3: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4: 嗯，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
3: 嗯，
4: 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3: 呦呦呦呦，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4: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3: 胜负又起来了啊！
4: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哈，低调。
3: 君涉世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4: 这是真事儿吗？
3: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4: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3: 有可能啊，
4: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
3: 啊、这种何必呢？
4: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
3: 啊，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4: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3: 火！
4: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3: 啊。哎呀，你怎么说呢？
4: 就是这种没用，
3: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4: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3: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4: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3: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啊，这得多少钱呀、啊？
4: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3: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4: 不够便宜，
3: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4: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3: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4: 啊，
3: 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4: 这是胜负欲吗？
3: 我也很纠结，
4: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3: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4: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3: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4: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嗯，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3: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4: 嗯，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3: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雷。
4: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3: 怎么说，
4: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
3: 嗯，
4: 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3: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4: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3: 哎呀，
4: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3: 你在说什么？

0: 事都得给你。
1: 对，
0: 凭啥呢？
1: 不甘落后。
0: 我也要
1: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啦。
0: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1: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昨天老王接到一个电话，
3: 喂，老王啊，我是你老同学，我这有点急事儿，需要30000块钱，能不能给我转一下？明天回家我就给你。
4: 没问题啊，马上给你打。
1: 放下电话，老王就没再理这事儿。结果电话又来了。
3: 喂，王哥，怎么还没打钱呢？
4: 哎呀，我着急出来没带钱，只带了2张卡，有钱的那张又消磁了，另外一张呢又没钱，现在正在重新办卡，需要钱，要不你先给我打200块钱，让我办张卡。
1: 对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哎，兄弟，咱们都是同行，何必为难同行啊。
2: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1: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2: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1: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儿吗？
2: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5: 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2: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5: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2: 假期里，小王约女同学来家里玩，小王又是切水果又是拿饮料，还特别的热情。小姑娘问小王，如果你中了500万会怎么样呢？
5: 我会叫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2: 老王一听哈哈大笑，对老婆说，你看这孩子还挺会来事儿的啊，这点随我。
1: 老婆一脸鄙视地盯着老王说，会不会来事儿不知道，但是想不到脸皮厚也会遗传啊。老王的工资都是要交给老婆的，平时的零花钱特别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老婆对老王说，把碗洗了，给你200块钱。
2: 老王一听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去洗碗，边洗还边想着拿钱如何如何去挥霍。
1: 结果洗完碗出来，老婆掏出200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接着揣兜里了，还义正言辞地说，工作所得属于工资，工资就得上交。
2: 老王当时就火了，抄起拖把据理力争，最终又成功地拖了一遍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1: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2: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啊，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1: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
2: 上周末大头在街上溜达，遇到了很久不见的朋友，便对他说，哥们儿，帮个忙呗。
1: 这家伙很聪明啊，看了看大头说，只要不是借钱什么都好说。
2: 不是借钱，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哥都单身20多年了。
1: 这哥们儿沉默了很久，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要不我还是借你点钱吧。
2: 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大头逃课去网吧上网，到网吧前台，大头递过身份证和10元钱，霸气地喊了一句，开一台机子。
1: 前台的小姑娘接过身份证刷了一下，满脸疑惑地问，你有20吗？啊，够20才能上网啊。
2: 大头当时就不淡定了，这什么破规矩，老子没有20怎么了，18就成年了，凭什么不给我上网？
1: 小姑娘一脸鄙视地看着大头说，我说的是押金。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2: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1: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2: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
7: 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8: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

0: 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 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7: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那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7: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2: 啊，壁挂式空调，
7: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2: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7: 对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2: 对，
7: 太阳能大家认为啊，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2: 是的，
7: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啊，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2: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7: 是的，是的。
2: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字叫什么？
7: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2: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7: 对，
2: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7: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2: 哎，是的，
7: 空气能，对，当然。

0: 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
1: 的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啊，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0: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吊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 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要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
0: 对，
1: 相对于氟系统来讲，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氟机也有水空调，
0: 对的，三菱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哎，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哎，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正在做饭少，那他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

0: 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他是没有考虑的。
1: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暖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
1: 嗯
0: 啊，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机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
1: 嗯、
0: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
0: 对
1: 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1: 对，
0: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1: 啊、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
1: 嗯，
0: 可以加
1: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1: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0: 对对，
1: 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45，好，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啊，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好，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

0: 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漏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30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原发性肉碱叫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早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早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0: 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它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1: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了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它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

0: 高于男孩。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的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米4厘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到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米46厘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
1: 嗯
0: 啊，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青春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他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
1: 嗯
0: 啊，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爷爷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1: 嗯，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话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我出场，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也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使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精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个不一样的突破
0: 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了性早熟肥胖啊

常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腺脑术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缩短的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

次数和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激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

0: 语。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增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心肌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嗯，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啊，就是需要进行抽4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早熟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早熟。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释放。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这激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激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的做激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
1: 嗯，
0: 然后激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激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啊，促进性腺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的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啊大于5，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性腺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早熟。
1: 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啊，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性早熟的中枢性早熟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 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这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
1: 嗯。
0: 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它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它骨龄闭合，保证患儿的一个升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您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说，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一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啊。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啊。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声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嗯，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的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六不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野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个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生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出现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因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话都比较隐蔽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话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的骨龄呢也会超前，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 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0: 啊，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医院儿，我们医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二楼地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哎呀嘞，我嗨，我想放个音乐的，到底会说嘛？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叫恋人美好，我是周志成，等一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抖音，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上是有恋云港协播，是有恋云港协播哈，就是我们整体的湖平乡是吧？就是有些人嘛，就是介绍不认啊。等平台上会收奖那样奖，包去任人公牛当的。我的平时好像公牛干不懂的，这公牛往往吃香啊，这回事啊哈。有个叫安的习大姐一上来就开始等你给我骂我了，我也不懂这回事到底贵，我骂你骂我干不懂的，你莫事哦，天天我张车的话或者是我说话不好听话，你就不要责任。这历史上。对不对？历史上看不成那件事情堵着了，但是我一直讲，就是他天生恐怕就看，我觉得一定不是不，就好像我一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医院看会不是不，但是不是不，你不要拆的就死了，你看那这曲子没得招式的了哈，对不对？一说，我话说中了吧，你觉得脸上又刮不着，觉得哎呀嘞，我妈的，他怎么还换这的呢？这不就坑了的吗？不换的吗？是不是的啊？说呀，来，他换这我龙行的不是我吗？对不对啊？你叫人家不是我，人家自然叫你不是我，对不对啊？就是一时两时看，要开就行，就是会开，一定会开，打发的了一时间。各位好朋友，真的，就人和人之间还是比较相互尊重。我作为一名直播人，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快乐开心不好啊，对不对啊？坏上了坏骂我一句，心里才舒服。我骂我干没得招式的了，我也没吃了一家，没喝了一家的。你要天天给我刷的，说一天刷500块钱，刷100块钱，你骂还骂死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的啊？三牛，对不对啊？看来马里裤子唱什么了？妈的，就还多人弄啊！我换着也换的吧，觉得脸上一刮不着，觉得心里一包，不说。哎呀嘞，我妈等一步，就他还会换着哟。哎呀，他一换着，我心里一包，不对不对？是不是？那就是对不对啊？那不好啊，是不是？妈听二姑的，不要这样。那我什么是第四股？来自心口不是乐队，这道德名词的说，不要这样。那我什么是第四股？来。

好不好听吗？平时听听我这不好啊，对不对啊？不要想来不开影视镜，对不对？每天上下班，这个路上头听听我们节目，于是下班路上听，等一步这不是这个脸上美好。你要是没有对象呢，还能再找个对象，你要多好的事情，对不对啊？看啊，开开影，你每天不好啊，各位好朋友啊。有人我说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听，但我说的都是实话，对吧？就是每一次开影子呢啊。不要再弄到什么是迪斯科。

0: 啊，道德规矩这不故事也没听懂，唱什么懂啊，坑的俩家找死的嘞，就明着吃的吧，一说也难听啊，说不要吃我闹我什么是电视苦的，就辛苦不得就得，就明着吃吃的道德规矩辛苦不得就得了，辛苦不得还把蠢女啊啊。各位好朋友，我们节目是介绍电影节目啊，叫恋上美好。哎呦亲妈妈，哎妈，前两天到这个去熊猛呢，熊猛到这个还有人琢磨了吃物。我说的我拉天嘛，到这个我把你吃死的，我说的我马上还是一把好就是好一把好啥的。我说的我拉天我把你骂死了，你不要找我，对不对啊？来是吃死不要找我。就是那股叫干的洗大鸡，那明的吃还就怪好听，就干的洗大鸡。一我可不是嘛，一看是个老里边，是个老妇联，懂没？嗯，而且这样嘛，又把门的那老，老坑，哎呀，我中华说句话就坑了。那洗大鸡是我钱，还多人懂，还我。我演写的了，就是一看本子，嗯，一看那名字就是一个包，看老虎脸，还不是天天就是没一直往，就是还不更年期到了，就是没一直往就杀鸡啊，没一直往房屋啊，恐怕就是商家直播间找找成来干什么东西的将来哈。我们节目是一档非常珍贵的节目，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拼姓名字，我得不能将来样的哈，就有时间会更加带。会下坑，懂不懂啊？妈的，声音是不是都哪股说人家好，我们说人家是渣的，妈是不是？是不是这妈就是我说是渣了，妈的妈，哎，他什么事啊？对不对啊？渣他的啊，对不对啊？是的，有可能不是小不连，有可能是寡妇，有可能坑那里。好，妈就是正规节目哈，啊，恋上美好正在直播。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的，非常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妈的，后还一条这大腿鬼，鼓着压腿出来。好，重来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我叫小波，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是我一时失态，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表现出一些语言上的
1: 助力声。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
0: 倒退归港黑条客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吧，想不给你整羔羊好不好吃？想不给你整羔羊，啊，整我嘞，好，好，大家正在收听，那得是连上麦，好好，我们直播间还有电话哦，啊，照样投个有宝宝的，因为没有国民，如果大家想要国民的话呢，可以联系我哈，想要国民，我把照样的节目的主持来，啊，声名整高扬，哎，我也把东西狗吃，中华西的大德国还弄好着，上面我还弄好着的，叫声名整高扬啊，开玩笑的哈，我们电话呢是81212345，81212345，现在可以打好打，跟我们聊一聊，聊一聊这个聊天完美，完什么都能聊。啊，早上吃什么啊？中午吃什么？下午呼啦呼就管的啊？啥东西干什么？晚上又看电影什么东西？我再讲嘞，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哈。各位好朋友，也不一定聊这个谈恋爱话题，就没这么事。

0: 于母贤婚恋。母贤婚恋真正不错，再次表示感谢。母贤婚恋呢，什么恋爱是最大的一家婚恋？王楠，上那这王楠管楠楠的比我个亲老爹呢。刘，就现在就是赵太阳这个事情哦，真是太难了，我感觉。为什么难哦，大德贵哦？就是因为现在啊，不管男的女的，这个多的因素实在是太强了。为什么难呢？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客户钱也不容易现在。你想啊，如果男的赵太阳的话，客户钱还跟那边的花，对不对？当然了，那边方呢跟男方提供情绪价值各方面，对吧？当然，男方也跟那边方提供情绪价值。对不对？现在一般就是赵太阳嘛，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男的在出钱，男的在花钱。你要想花那边的钱，不要请吃饭，想那边的请吃个饭什么东西的，我说还比较懒的，因为感觉就在这个西北上还是属于懒的啊，处于一种就是那边比较高钱花这个位置。哎，我也不知道，就是各位好朋友，就为什么就是在两个人等一次谈恋爱花，就是为什么花的都是这个懒的钱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人的这个思维里面给予的一种这个态度吧？是的哈、哦，不应该懒的可不行，不就应该懒，是的，是不是说就是么就是。就在骨头里面刻在骨头的，就是就应该觉得是懒得花钱。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反过来呢？说这个那边得花钱，或者是懒得花一点，那边得花一点，就互相花呢，对不对？是不是的哈？能不能帮你介绍一个对象？明天一早去。哎，老王，那一天呢，干这个说西话，说俺要花的天天，一不能中位是到底为可，就跳到我碗呢。说他像那种说那种那时候帮大家介绍一姑娘，也不懂真假的，岂不家后来俺家李文知道，李白等你这样的说好听哟，岂不家俺李文知道后来俺娃似的嘞啊！我说个理，正常人都是合法的，对不对？胖呀，是不是？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呢，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觉得那边得花懒的钱，但是那就是我应当的。那么今天我们几个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就讨论讨论。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或者是两个人等一次结婚之后，啊，这个懒的花钱是，你赞成懒的花钱呢，还是赞成那边的花钱啊？当然，赞成那边的花钱肯定是不可能的，绝少部分，很少。你还是觉得两个人一次努力奋斗，一次花钱啊，是。你赞同哪一种？你赞同哪一种？裤子大家发表发表哈，裤子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谈恋爱的时候懒得花钱，婚后啊乐不得花钱，哦还讲着的啊，对不对？就三横一竖赞成这个观念。王思亮说：“哎呀，谢普老师好几百斤，哇，不是好几百斤，是好多年百斤。”王思良哎，你不来看看我哈，多少年呢啊？谢谷说：“胡子一个名的，哪个有钱花哪个的。”这是意思的哈、哦。嗯，说谈恋爱的时候应该都是懒的，裤子接受里边的买点饮料什么啊。当然，有些懒的呢，就是比较那个大方一点，就无所谓，对不对啊？非常感谢王思良。王思良你姐姐过红啊，你家这个小区多大的？王思良肯定，王思良长很帅的小大哥。嗯，以前哦，他以前这不是红的这时间，我刚才认得的，人很好的。嗯，今天没送我一个大墨镜够啊啊！八零后、九零后谈恋爱，工资一次用，没钱的时候，一碗泡面两个人吃，没听说必须懒得花钱，对不对啊？还是就是这个三观比较正的，胖丫三观还是比较正哦。嗯，要王思良的玉山上午直播间来玩哈，上午直播间来主客好不好？我现在专门主持下午节目，下午这个欧布电波到绿电波啊，这个时间段，剩下各位好朋友一块到抖音上来看看我啊，我的抖音是林永刚谢普。林永刚谢普，王思良非常感谢哦，来不一定要刷的多高，因为你刷的多还有一毛搁抖音拉着的，懂不懂啊？就直接发五毛高，是吧？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开玩笑的哈啊，当然你要发红包那我也要。 给我介绍点样不省员呀，妈就老实挺起嘛，应该一天花着熬不着心都想了一时间，你得的是自家里边啊，对不对啊？你说句话，对不对？虽然是开玩笑话哈，啊，人家好不容易把你这个去不到南京的倒山门，倒不对，呸呸，人家帮我领我去花个这，俩里边通知啊，得的合适的了，还通知，嗯，哇，说要开始啊，把红包刷的多也行了，办事哈，嗯。东海龙王说：“在七百六十能刷到的，非常感谢你。等自己另外一段也能刷到。这样你抖音啊，我节目叫《恋上美好》，我是与母贤婚恋，母贤婚恋站着不说，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连上美好》。五点是等一步。我是老家是公用的，哎，老家我老家实在是公用的，老家跟公用，大概，数字讲的，我们有时间会讲那个公用话哈。这个我是公用，但可能得这个事情啊，主要话题说一说公用，好不好？大家可以打我们电话81121345。
3: 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0: 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分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4: 锁定FM90.2，周一至周五17点30到18点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连上美好，就是想找对象，对我们节目，我当的不啊。 这还不是需要事情啊，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内容啊，另外节目当中可以聊一聊其他是一话题，就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就是我们千万有没事情不要心累，不难受啊，打个电话给我们，给我等一步，等一次聊天。我连一平，我跟你说话说起来呢，一是说，说是正常人哦。 我又不是那种说疯疯癫癫那种说话可不正常，我几个人还是比较严谨的，比较严谨哦，就说话呢还是比较古老的，整的，要不然等的俺光明山能干讲多厉害，对不对？还把照就别开着不得说整的，嗯，所以说呢，我这人就虽然说你别看我平常时说话说这样那样的，说有时间听自然感觉疯疯癫癫的，感觉说话这样吧，有把门的，只要我属于的话都是古老的。
5: 不过能不过了的，说实话，因为红岩确实是不能吹捧。哎，我在工作讲多年，新闻工作这些特爱人，还啊，我上班在他在上班这上整整20年时间。啊，其他我原来等福建那边当家台的干过的，在福建漳州电视台，然后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也干过的。啊，讲多年这个新闻是不是还是非常高的？真的，嗯，我就说的嘛，你们等岗位上干特爱人。 是特爱人时间，这种是吧？这那种工作是不是不高啊？对不对啊？应该说不是老油条，不是，就是应该是属于老干，也不是老干的，应该说不是老着伢啊，也不是老着伢，也包的哈。应该是老的，嗯，从大青年干成老头的。 <咳>啊，就是各位好朋友啊，不错，老一条，<笑>老一条，老一条，嗯，你想是不是啊？就是说，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带我几个姐妹新人，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瑞瑞爸，呀嘞，你看看去，人家这多么大气，是不是的？瑞瑞爸虽然是当爸爸的人。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帅的大青年，嗯，肯定长很好看的，长多高一米八五，家头还有余钱，嗯，怪自己为上午这半年瑞瑞爸就开始不停的他就说的多高啊，肯定说哈，嗯，我们等他歇歇再说回来哈，肯定长很有余的。 肯定是一个不是硕士研究生，就是博士研究生，而且非常有学识，非常有知识，家庭生活也非常非常幸福，而且心胸非常的开阔，要不然不可能上来就说的这个理，对不对？哎，是不是的？所以说我们这部分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这部分，就是正能量往往会导致预期啊。 就是这个心里的状态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嗯，就是明明有时间不高兴嘛，上直播间了，哎呀，高兴了，哎，对不对啊？现在播的就是叫脸上美好这个节目，好，这个海北新城这个好朋友脸上美好，就专门跟人家介绍电影的，顺带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脱口秀什么东西的，啊，<笑><笑> 这个我们直播间电话是81121315，那股要能跟我打电话联系联系呢啊。

0: 就联系联系，好，联系联系啊，记得非常干净啊啊，联系联系，把一二一二三十么聊聊天说话嘞，行不行啊？啊，要不海比星城打一锅啊？行不行？要不瑞瑞把打一锅行？啊，我刚要甩过去，一听我们连云港方言回来的，话说好听话，天天你说我看看的，还连云港方言回来的，我连云港方言保定啊。说我刚要甩过去，说的呢，你不能好听话了给我报一说，还比那大半似的，跟我聊聊天说话行吗？啊，那不打这个先把枪打一行，记得不？打德音啊，打一八一二一二三十五，还正在收听节目的声音，各位好朋友呢，打一股嘞，八音啊，咦，那么挺崩死嘞，等一会听见吗？一听到小小给嘎的高音，小给嘎的啊，叫他打电话，等太死了，一股股的，妈一头开车，一头打电话，怕木的啊，上甘鱼钓撒光鱼，撒光鱼啊，熬汤喝呀，撒光鱼好吃哦，嗯。是的哈，但是只是也把我养一清嘛，对不对？我说话说话说，我说话说说说就语塞了，就是没语，就想不起来讲什么话题了啊！打电话搞查查话题，懂我的？时间不够快到你呢，那的嗯，着实的，那就先放个片花吧，嗯。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来，拉给我打电话，我回来讲一讲，讲一讲我初恋的事情，很冷的没听过的，嗯，啊，各位好朋友，我在这个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我叫邓耀武，我老家是光荣的，语言对光荣恐怕都褒贬不一，甚至呢，语言对光荣影响不是太好，哎，说实话的，光荣曾经一度确实被人家会有点褒贬，但是拉东都是好人哦，对不对啊？拉东全部都是好人，就是这在成龙瞻仰的啊，没有讲人一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一是样一没有十全十美的，对不对啊？就是玉帝人类可能那地狱黑可能是稍微有点情况有点重啊，但是拉古丁都没有十全十美人，真是的。你今天不让我们说冤的，对不对？就光荣出过多少名人，是不是的？你这冤过的名人是哪个？你们写白的光荣。这冤个不得一个名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家知道不知道？哎，他就是从商朝开始说起，商朝非常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伊尹。哎，伊尹为什么跟我们光荣有关系呢？伊尹他据引一代光荣一路，他专门研究车的，他是我们中国车部史的鼻祖，哎，车部史的鼻祖。原说光荣好车好车，光荣人好车来车出一定成绩来，哎，人我给大家介绍啊，对不对？光荣的人，对吧？今天知道了吧？是商朝这接触的几个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百没着里边成个家，嗯，因为李东东他一百没着里边成家的，吴中东的。我只是不会写台啊，对不对啊？不过能写台的，哎，我跟大家开玩笑的，就是我为了了解人啊，因为为了上节目写表嘛，我了解人，我这个专门去研究过的，读了不少关于人这个什历史故事什么东西的。另外呢，我家小舅他大舅爷的他二娘家的大舅爷家的这个。二大姨他家的这个三娘他家哎呦老丈人家的表侄妹啊，和二郎人家是亲人， 因为抖音热嘛，嗯，就是一个这个主持人说的别卖啊，就立马应该点点燃啊，我刷点热。啊，对，话说这个人啊，他去专门在一路那个研究车，对不对？就是那俩光荣出去大名人，对吧？人独大，独大一个名人，是不是的？哎，是不是？于是讲嘛，就是哪个人德语好的，哪个人德语不好的，于是讲不要把那不好的给他多，你说天天贴个面上的，跟天天讲来讲去讲烦似的，是不是的？哈，啊。横着在的人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人这个人呢，嗯，够像中华编啊哈。他去四方研究车，他四方研究车四方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没几好车，公用好车就是传承人的，在四方商朝这个商汤那个皇子听说人啊这个人很于本事很于能力，他就派行师呢下圣旨，叫行师说去传达呀，说让人啊商朝来当我。哎，这个行师后来去夺圣旨，去找到人宣布圣旨。人听我圣旨以后啊，乖乖的脸上颤巴，乖就是助力般，然后一拍大腿说：“这呀害的，这呀害的，收了个古王的啊，打不柴烧豆丹，好不得嘞！天天就研究车，研究车，嗯，然后心思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来气，说你到底听没听我给你多少次哈？都什么事还关心你了？打不柴烧豆丹，啊？”是在谢丹瓜烧豆丹才好吃的，嗯，啊，说我说怪着你总想想我这的，我讲讲努力了些股啊，我们平阳，我今天一看呢，烧焦干啊，要不是我把你端下来啊，早就烧成灰了啊，你还现在还等你点子里的大白菜烧豆丹什么东西的，啊，说是在丝瓜烧豆丹也好吃，哎。这带龙鳞大脚杆的啊，辣溜溜的，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哎呀，一想怪么呢？就汤口水呀，绿口水。人说那里这个生殖也选到过了，这几季了吧？这个一辛苦的，一再说一到饭店的，老就不留你了哈。行是说，人那人不要客气啊，听说你龙环煮菜非常好吃。哎，是方圆多少公里啊？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你龙安好吃。哎，今天啊，我就光问你味道，固然是名不虚传啊，固然像大家说的一样，日大人啊，是个谢子忠，是谢子忠啊，是吧？人家在吃吃完事的啊，说我还与药师战胜，举世告别。嗯，啊，说转头戴进说你把那绳子收好了哈，你去嚷嚷我到底快完了整等你吃，找死的天天的。我讲的我是你讲忙活着，关城的大家都说你写词的，你嚷嚷完了整等你吃，人说那你去等你吃，行事说那行啊。哎呀，我就跟大家下去聊哈，就说人这个事情，人这个事情好玩似的了，嗯，很好玩，很有意思。我经常会得到一些关于人研究车的什么讲量的，嗯。然后吃过饭之后呢，这个行师就说：“那你吃当了当，这上朝去当官啊？”人说：“还多人来误吃白羊去不哩？我等下弄一车的活不好啊，对不对啊？”我上他那段去收了这样，高开多少钱一个工资，对不对？行师说：“我不知道给你开多少钱工资，哎，但是我知道日不了白去皇帝就要把你弄死的了。”行师说：“哈，不是，人说哈，青年很豆腐嘛，哈，青年很嚣张嘛，啊，我白去还要把我弄死的了，你现在就回去告诉他，叫他来，叫他来。”来车的来接我，嗯。 然后从此就去了一个店个嘛，叫什么？

从此有一个典故，叫什么着的？叫虎丁肉。虎丁主，虎丁肉去当王，就丁肉什么？就是鼓啊，说要去背着鼓，就去上班去了。哎，其实背鼓就是这样来的。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好想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你看看呀，哦，同样都是直播。是的，有家长认识的说你看人家这部演艺节目无人带来看，他看见，哎，说啥的说就行啊，我现在有点不是不凭什么的，凭什么都是广播电视台直播，凭什么人家直播间都是一千多，我妈我直播间一共就22人坑的，这不就是弱势的了吗？对不对？但是你要话说一头吧，哪怕直播间就3-5人一行，没这种还能不过了，还能不活了，这种啊，说看家这不讲，谁这玩意儿带头不的，说热乎朝天的，说坑的，我怕雨点活动几个时间，赶紧去试试吧，抄起来墙外湖一条过冬呀，下去。说中华，哎呀，说他中华好红的，中华想不开的，说他连看家这不讲，说与谁这玩意儿这不他这不讲，就谁这人呢，说看不下去了，说。呀，这还是的说我俩这当的是的好啊，啊啥这不钱千八个人，那还有人这不钱十万七八十几万一百多万的里，对不对？这东西没有嘛，有对不对？就啊有点活绝对的里等你时间啊，有点链子蜻蜓就没有的，这种对不对？一同样都是一天吃3万人，对不对？怎么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啊，人就是累，只是高兴就行，对不对？一把不就堵车一等嘛？一他开车的一把是熬不过锅炉，对吧？一买落个锅炉，对不对？他一没买这人飞机，他家一买一大雨停什么东西，对不对？好。啊，你说要说哎呀，你说。他这不演一天都风湿都怪挨过的啊，说他开车开二不个过了不，对的啊，好，就我们保守旁的啊，就是各位好朋友，是这个我们这不演电话是81211345，大家要打呢赶紧之前打，打我们聊聊天说话不就拆了一天没，就拆了一天不行啊，对吧？没有看我。有这样的不打电话进来吧，我一样说一起嘛，给我这也不好听。一说一我只知道说给他的一十年，81211345，打进来还高一块的，也是把这时间好，估计还9分钟时间嘛，下班了，我感觉要去暑假馋完了，万一包汤圆的，包月猫，包饺的，哎呀，看我的招式的，啊。那么继续说，大家如果要像这个赵德阳什么东西，一裤子把小月发给我，把小月发给我，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帮你读步子边。昨天那个谢大姑，我那小月再说一遍啊。昨天谢大姑是1米身高1米8，今年呢是严格意义上说他是八零后，他是84年的啊，82年说上呢就也就是40多岁了啊，特别是谁，在央视上班。特别是在杨子上嘛，一年是年薪大概是30万左右，差不多年薪30万，现在就是想找个代言的，反正与合不合条件，不是合不合条件，就我说几个条件里面觉得还酷的啊，正好与把那个俺爹谢大姐说给他，还被是个老虎的，啊好，如果要与。觉得挺好的话，就可以等后来联系我哈。不能连线吗？打电话就连线的呢，就打电话连线，打我们这个81211345啊，就好记吧哈。芝麻的，还有包饺的，韭菜猪肉饺的，先不什么时候当上主持人呢？我当主持人说找着了。其实按照我是从2003年开始。我就在连云港电视台上业，就是23年前在连云港 电视台谁，当时在金子频道谁。1923年我就在连云港电视台谁，后来在部队当兵时间呢，我又到了海峡之城广播电台去谁，然后从部队退伍之后，我就到了郑州电视台去上班，郑州广播电视台去上班，后来就考试考到家里来了。你不要认为我说谎言，说谎言说等一下我还不是把这个粘吧，你是不是？我说了普通话跟那一流水准，真的，嗯，手中还不老，哎呀，说句话多多好听嘛的，嗯，就是还是老了挨多年了。我在接触直播室的挨多年了啊，接触直播室挨多年。我要不是当直播室人哦，我还不懂干什么了，说不定妈等外头打工啊，等外头跟人家大陆上电视上什么东西的。整点一点不中的嘛，所以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目标，要努力啊，人一定要努力啊，就是你不努力吧，你不知道你以后能有多惨，嗯。哈、嗯，就是还是要认真一点啊！你看人家人，我讲说人还背着锅去上班，对不对啊？当然不背锅去上班，他一般啊，那就万一黄子再把他弄死的呢，对不对啊？人说实话是非常非常有谋略啊，有谋略啊，然后有智慧的一个人，人就背着锅去上班，嗯。你看他是上满了他就工作去上朝等我，还往这边来来好吃的什么东西的啊，你看那股背着股就上满了，对不对啊？哎，就是上满不就一不带婚事人，一不带媳妇用命，哎，一不带笔记本电脑，又甚至连这个智能手机都不带，他就背着一颗股就去上满。你看我那股背一个股就上满了啊，我爸就是的，我爸曾经就背着股就上满了。就跟说那李八是硬啊，你背着锅去上班，不是的，哎，我爸去退休之后呢，他只是找了一个工作，跟人家看大门当保安，背着一颗锅去，那带着一个锅去上班，什么都没带，得带一颗锅去上班。我得带锅去上班干什么的？说等那块裤子下面尿出来说的。后来我就把日英这个电影我讲给我爸听，我同样都是背着锅去上班，人家日英是著名的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你呢？你是离开家不归家没得家啊，我的上去到头班也没上头的，在头楼上也老头的，等你快上班熬更大点的家里都要忙死的，就我妈一样，都靠我妈一样，你等下就不能帮忙他啊，还有你了些省那些省那边的上学什么东西不能去来回接接，天天去熬更大点点上班，有没有上头的？能上能扣多少钱啊？我爸说就是七七八八扯的那块的，平时在石顶卸钢筋什么的，说一个月七八千。我说那还行。我说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了，要生子是最重要的。哎，扣不钱也重要啊！你现在正是风头的链子，哎。都不定办事，不得不得，嗯，啊，一定要把绳子弄好了啊，绳子一定要这个弄结结刚刚的，对不对啊？弄多可不值呢，嗯，一个七八斤不少嘞，但是一定要缠完也缠好了，懂不懂啊？一定要把绳子弄好的啊，另外你这个还缺不缺人呢？我一想，乖乖，一个七八斤，啊，七十八万设定卸钢筋，扯了一个七八千块钱，老啊，是不是？对不对？哎。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海瑞不可斗量。各位好朋友，我心想你家老头搞大字吃粮的啊，等工资上设定斜钢筋什么的啊，可不可老不老啊？啊，哎，就说这人啊，就是这么几个计划啊，还是比较大的哈。人这个人真是，绝对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人哦。哎，得么这个光荣。这个车的方面，就因为他是车是别的不，就是传承好几千年中国产，就是从那块来的，哎，是的啊，各位好朋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的节目都要结束了，一没人打电话找死的嘞，我就等你我下车坑那里。啊，节目应该来，今天节目我们就讲着，我要下班回家了啊，我看一产热情一不高，天天。我刮无影等你说你们一时间配合这样那样，对不对啊？哎，说嘛，嗯，最佳吧，嗯，我想你要走的啊，最后一首鼓着哈，放一首鼓给你们听听吧，说嘛。 你搞出轨一样的大头鼓的，明个其实也很奇怪，我想你要走的呢，可能的大头，这唱我讲一没听过叫张悬呢，张悬。 是的，不停，那你是，啊，这个接着稍快一点，他到片头，不行，那他下班，你坑了，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 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

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

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十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逐手手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时间是距离，是宽恕，它让一些东西更清晰，让一些感情更明白，让一切都趋于平静，打开一扇心窗，拥有一份温而不沸的情怀，拥有一颗淡然的心，懂得接受生命中的遗憾，学会珍惜生命中的感动，让心溢满宁静与阳光，一种幸福的感觉，即使不完美，也是最美。

不必慌乱，闭上眼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不必太累，停下脚步，会看到风的徜徉，雨的美丽。不必叹息，伸出手来，温暖其实一直在自己的身边。时间有时候是一种宽恕，无法释怀的，放逐时间就是一段经历，不能割舍的，赋予时间就是一个记忆。一声叹息难以解释的，融入时间就是一种结局，一抹微笑。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时候心里会莫名的难受，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同周围的人说说笑笑，却觉得异常寂寞和孤独。有时候

静静地看着窗外，会觉得自己是个很容易被遗忘的人。有时候冷眼看着身边的人吵吵闹闹，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点假虚伪。有时候很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那就躲进音乐的世界里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到深处是无声，情到深处是无语。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外在的光环。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上的伞，情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

身边的伴。人生本是一场空，来时一丝不挂，去时一缕青烟。看淡人生，才会看淡名利，看淡名利，才知道人生该珍惜什么。情默默陪伴，超越一切虚名浮利；爱默默支撑，凌驾于一切所谓的得失之上。不要轻易挥霍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苦一甜是滋味，一朝一夕是日子，一忙一路是生活。活着，跋涉着，经历着，坚持着，本就是那么的累，那么的不容易。有些苦涩没必要强行咽下，有些委屈没必要强行忍着，有些事情拿不起就选择放下，有些东西要不得就把它放弃，有些理念想不通就不去理会。

0: 人生的路虽然难走，但是没有绝境，只要寻找，总有路可走。人生的事虽然难做，但是总有办法，只要心态好，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人生总是苦乐参半，看清一个人，不要看他得意时做了什么，而要看失意时做了什么。
1: 你走之后，整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我被自己封锁。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记得有位作家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见过很多得意时富有涵养的人，他们举止得当，十分体面，但一旦失意时，你会发现他突然变了一个人，情绪暴躁，在他看来仿佛所有人做的事都不对。人生在世，谁都有失意的时候，失意时仍能保持礼貌和理性是一种能力，自己错了能放低姿态主动认错，自己对了也能为他人留个台阶，不以自己的坏情绪迁怒他人，是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修养。

0: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1: 凌空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
4: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他们看上去挺亲热的，尊爷，你应该相信妈的阅历，还不至于分不清什么是应酬，什么是不恰当关系。
3: 母亲的话像一片乌云压在了夏尊义的心头，他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这一夜他失眠了。
5: 难道真的出事儿了？
3: 但是很快夏尊义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柯志雄会出事情。他太了解柯志雄了，说白了，志雄是那种贼心贼胆都没有的人。夏尊义甚至觉得，哪怕是全世界的人都离了婚，他和志雄之间的情感也是不容动摇的。然而妈妈说的也没有错呀，难道他还分辨不清正常范围之内的男女关系吗？唉，可是这样的事儿没法问，尤其是他们现在的关系沉闷而且微妙。夏尊义暗中叹了一口气，转身睡去。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母亲的话对他是个提醒。过了一段时间，是柯志雄和夏尊义的结婚纪念日。夏尊义在这次一反常态，甚为高调地提醒柯志雄，同时也表示出自己的重视。
6: 那就别在家做饭了，干脆到外面吃一顿，以示庆祝。酒店的房间我负责订。
3: 到了那一天，柯志雄也是早早地下了班，开车去接了夏尊义和柯俊，然后直奔酒店。一路上夏尊义都没有说话，可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自责，深感自己不应该怀疑柯志雄。所以吃饭的时候，他想向柯志雄表示，尽管他与柯浩雄的事儿全部都过去了，但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隐瞒这件事情都是他的问题。他请求柯志雄的原谅。然而这个话题刚刚开了个头，柯志雄就打断了他的话。
6: 我们再也不要提这件事好不好？
3: 柯志雄的脸阴沉得很厉害，夏尊义也只好收声。饭菜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气氛不够融洽。不过夏尊义始终都在说服自己，他觉得柯志雄一把岁数了，还是那么容易卦象，虽然显得不够成熟，但毕竟还是一个一眼见底的人，这一直都是夏尊义喜欢他的地方。吃饭的时候，柯志雄的手机上收到过两次短信息，他只看了看，没有多大的反应。

0: 回到家之后，柯俊睡下了。柯志雄洗了个澡，已经换上了睡衣。这个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明显的他的神色有变。
1: 啊，我有急事，要出去一下。
0: 说完，柯志雄便匆匆地离开了。就在一瞬间，夏村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紧跟着柯志雄下了楼。这从来都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行为，但在这一刻，他便做出了这一举动，如神附体一般。他上了一辆出租车，紧紧地跟在柯志雄的沙漠王子后面。柯志雄当然不知道有人尾随其后，这么晚出门，他当然是去商小燕那里。自从公差回来之后，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断绝来往，只要有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在此期间，商小燕很体恤柯志雄的难处，也绝不会为难他。这样一来，柯志雄就更觉得对不起商小燕，只有拼命地对他好。可是这个晚上真是见到鬼了，商小燕突然给柯志雄打电话，说他病了，发了高烧。柯志雄接到电话以后便匆匆地赶去。

0: 商小燕的卧室只有床头的灯开着，昏黄的灯光，美丽的病人，不觉让人徒生出几分感伤。柯志雄坐到商小燕的床边，刚要把手伸过去探探她的热度，商小燕突然一跃而起，双手环紧地抱住了她。柯志雄一下子愣住了，刚想说你生病了还那么大劲儿，话未出口，商小燕已经在他怀中咯咯地笑了起来。
1: 我倒是要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在意我。
0: 柯志雄的脸一下子青了，他一下子站起身，指着商小燕的鼻子，表情阴沉得吓人。
2: 我告诉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这么干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0: 说完这话，柯志雄扭头便走。商小燕光着脚跳下床来，一把拉住了柯志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柯志雄冲他发那么大的火，他傻了，拼命地解释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柯志雄坐在那里始终是一言不发。

0: 商小燕就抱住他不放。发梢划过他的脸，他轻轻地吻他，似乎是在求他不要发那么大的火。柯志雄暗自叹了口气，即便是真的生气了，他也还是承认商小燕是令他难以拒绝的女孩。这个晚上他们的确什么都没做。商小燕穿着白色的睡裙坐在床上，柯志雄坐在床对面的单张沙发椅上。他对商小燕讲述了他与夏遵义之间所发生的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憎恨女人撒谎的深层次原因。商小燕认真地听着柯志雄的每一句话，一声不吭。将近12点钟，柯志雄下楼，商小燕披了一件毛衣送他。
1: 何必送来送去的，你就别下去了。
2: 志雄，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开这样的玩笑了，我发誓。我送你下楼吧。
1: 小燕，你先上去吧。
2: 我，志雄。
0: 在楼下的车前，两个人又难免亲成了一团。
2: 志雄，
0: 这一切全都让站在黑暗中的夏遵义看得真真切切。他既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流眼泪，只是转身离去，像是需要证实一件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他必须回家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进了家门，回到了自己无比熟悉的地方，夏遵义反而更加的恍惚了。他开始怀疑，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柯志雄回到家里的时候，只见夏遵义穿戴整齐，是他平时上班的装束。他坐在沙发上，俨然是一个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柯志雄觉得很奇怪。
1: 嗯，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夏遵义没有说话。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夏遵义还是不说话。隔了好一会儿，夏遵义才轻轻地开口了。
3: 我知道你今晚在哪里，也知道你跟谁在一起。你们多长时间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志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报复我吗？还是……
0: 夏遵义被痛苦撕扯得快要说不下去了，而此时的柯志雄反倒冷静下来，这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当夏遵义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愧疚的，可是一旦剑拔弩张，他的内心在那一瞬间竟然变得冷若冰霜。
1: 你心里不是也有别人吗？
0: 冷不防的，夏遵义一巴掌扇了过去。几乎是在同时，两个人全都愣住了。海关大楼上的钟声又一如既往地准确报时，柯志雄和夏遵义却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东方已经开始泛红，喧嚣的城市经过了一夜的沉寂之后，又迎来了新的喧闹。冯伟一自从当了总经理助理之后，在公司的位置明显的提高了。谁都怕他在朱广田面前胡说自己几句， 所以对他多少有些巴结。加上朱广田和商小燕的关系转眼间灰飞烟灭了，他的心里也自然是顺畅了许多。冯伟一一直都在想，好饭不怕晚吃，自己跟商小燕总有一天还是会走到一起的。为了爱情而断送自己的前程，这可算不上什么好的选择。可是冯伟一没有想到，他和商小燕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这段时间，朱广田养成了每晚都要在外面狂欢的习惯。吃完应酬晚餐之后，不是要去歌舞厅，便是要去搓麻将。冯伟一看出来，他这么做并非是有多大的瘾头，主要是为了不回家。精疲力尽的回家，总比清醒的回家可好过多了。这天晚上，朱广田有点喝高了，执意要到商小燕的住处去。
1: 朱总，这么晚去不太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万一公司的人知道了，又会谣言四起的。
4: 你不说，公司的人怎么会知道？
1: 朱总，要不要先给商小燕打个电话？
4: 你脑袋让门起了？你事先告诉他，他能在家等我吗？反正我有预感，他肯定在家等我呢。
0: 冯伟一没有办法，便只好陪他去了商小燕那。按响了门铃之后，开门的果然是商小燕。见到这两个男人，商小燕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她挡在门口，没有让他们进屋。
2: 有事儿吗？
0: 可是朱广田是硬挤了进去。
4: 行了，冯伟一，你跟司机都回去吧。
0: 商小燕看了冯伟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的把他关在了门外。
4: 小燕，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谈一下？
2: 当然可以，请坐吧。
0: 商小燕的态度让朱广田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商小燕对他的态度始终是横眉冷对，甚至是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不过想一想也是可以原谅的，人家年纪轻轻的就出了那么大的丑事，自然是要把气撒在他的身上。

0: 而现在看来，两个人都平静下来了。平静之后的朱广田想来想去，还是放不下商小燕。他认准了，这就是他要的女人，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朱广田现在是地道的富人，富人只有想不到的东西，怎么会有想要的却拿不到的呢？
1: 小燕，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在婚姻之外是可以有真感情的？
2: 当然有，我没有不相信。
1: 那我们俩，
2: 我们的问题跟婚姻没有关系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根本就不爱你。
1: 不，你这是计划。
2: 这不是计划，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自己爱上了你，但其实我是被你的财富扰乱了我自己的心。
1: 那好吧，就算是为了钱，你开个价。
2: 开个价？感情是无价的。
1: 不，没有人是无价的。
2: 我就无价，而且我还告诉你，朱广田，我的确是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1: 啊，
2: 可惜那不是你。
1: 商小燕，你想气死我是吗？
2: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你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总经理。
2: 那只是工作上的，而且如果我不称职的话，就算我委身于你，你也不会让我当销售部的经理的。
1: 商小燕，你为什么活得要比男人还明白？
2: 没有办法，我也想两眼漆黑地藏在你的身后过好日子，可惜我做不到。
1: 不，你做得到。
0: 说这话的时候，商小燕不经意地笑了笑，她笑的样子甚是好看。这一个回合，朱广田是毫无疑问地败下阵来。商小燕送客打开房门的时候，只见冯伟一贴着墙根蹲着，看见门开了，他有些茫然地站了起来，呆呆地看着商小燕和朱广田。
2: 你
3: 哎，
2: 他不是让你回去吗？
3: 我不是不放心吗？
2: 那好吧，人交给你了，走吧。
0: 说完，商小燕关上了房门。回到房间里，商小燕的脑海里一直晃动着冯伟一刚才在门口时的样子。
2: 男人怎么都变成了这样，一点血性也没有，爱不得，也离不得。
0: 此时坐在红旗车里的冯伟一心里头也着实的不好受，他甚至还有些后悔，
3: 我怎么就把朱广田送到小燕那儿去了呢？我怎么就不敢在这样的时刻向朱广田表白，我爱的人就是商小燕呢？我不是已经决定过要砸掉饭碗了吗？我怎么又害怕了呢？我怎么了？我
0: 一路上，冯伟一一直在责备自己，而当他回过头来看到朱广田那几近威严的面孔时，他的一切反叛和自责都悄然地逝去了。冯伟一把朱广田送回家，看着他上楼进了书房，便准备离去。也就是在这一刻，文竹幽灵一般地出现在客厅里。
4: 伟一，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说。
0: 冯伟一跟着文竹去了后花园，那里栽了葡萄架，可是长出来的葡萄很酸，只剩下了观赏性。架子下面的一张藤制的圆桌，配有四把藤椅，再加上周围的花草灌木， 坐在这里的感觉还是挺优雅的。桌子上备好了茶点，文竹叫冯伟一坐下。文竹还是以往的那种爽利的性格，开门见山。
4: 刚才跟老板到哪儿去了？
3: 没去哪儿啊。
4: 他不是扬言要找三陪吗？
3: 他也就是这么一说。你还不了解他呀，他可不是一个乱来的人。
4: 乱来？我倒不怕他乱来，他动不动就要明媒正娶，脑袋进水了。
3: 我也就是陪他去喝点啤酒。
4: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后来啊。
4: 冯伟一，你要是敢骗我，我绝对饶不了你。
3: 文总，这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啊。
4: 好，那你告诉我，他跟那个叫什么样的现在怎么样了？
3: 断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
4: 后来呢？
5: 后来没有后来啊。
4: 翁北一，你要是敢骗我，我绝对饶不了你。
5: 文总，这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啊。
4: 好，那你告诉我，他跟那个叫什么样的现在怎么样了？
5: 断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天天跟老板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断了？他们没有任何往来还不算断吗？
3: 文竹半天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文竹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了。
4: 北一啊，我其实是很信任你的，你想想看，你也基本算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你既是老板贴身的人，还是我们家贝贝的家教，我们这个家发生的事儿你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你能做到吗？
5: 文总，您对我不用这么客气。
4: 这个你先收好。
3: 文竹变戏法似的将一个存折推到了冯伟一的面前。
5: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你先打开看一看。
3: 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倒是真让冯伟一吓了一大跳。
5: 啊，
4: 别害怕呀，哼，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喏，从今往后他有什么风流韵事，你都及时告诉我就行了，很简单，明白了吗？
3: 冯伟一没有说话，只是皱了皱眉头。文竹轻蔑地望着冯伟一，他认为任何人都需要钱，有了钱就可以被利用，而成为主人的一条狗，冯伟一也绝对不会成为意外。对于狗，他是一边利用一边蔑视。然而出乎文竹预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冯伟一郑重其事地把存折又推了回来。
5: 朱总那么信任我，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
3: 说完这话，冯伟一便起身离开了。文竹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他一个人站在后花园里，半天都没有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常言道，风水轮流转，这风水转着转着就离开了朱广田。还是在一年半之前，由银行李行长牵头召集了四家有实力的公司组织联合舰队，共同开发了一个独具前景的大项目，打造本地第一个超豪华楼盘。这个楼盘依山傍水，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个前景看好的项目。朱广田和李行长是老交情了，再加上另外的两家房地产公司也有背景，所以朱广田也挺放心的，大胆地进行了前期的投入。一时之间又是贷款又是斥资，搬迁和基础工程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好局面。 可是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合资人之一，一个名叫左建国的人，由于在夜总会失手打死了人，被警方给逮捕了。经查，他的公司账面上连一分钱都没有。消息证实之后，朱广田早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回头去找李行长。可是更糟糕的消息是，李行长在一周之前已经被双规了。另一个合资人的情况早已是在意料之外的，也是没钱打肿脸充胖子。消息传得很快，先是施工现场的全面停工，紧接着讨债的人就上门了，有朱广田自己的债主，也有左建国打着天都不动产到处吃喝玩乐的账单。顿时朱广田整个人就傻了，就算他自己认栽，可是还需要一大笔钱堵住资金亏空的黑洞。这一下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天都出事之后，公司内部也有许多人选择离开。这怪不得别人，俗话说得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天都不动产公司真是转眼间便风光不再了。

0: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广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家里的餐桌前，也是第一次承认老婆的能力。他把大致的情况跟文竹说了一遍。
1: 文竹，这一回你一定要救我。
2: 我怎么救你？我的流动资金才几百万，这对你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吗？
1: 那你能想办法借到钱吗？
2: 上千万的资金，你叫我跟谁去借呀？啊？
1: 那就卖掉你的公司怎么样？
2: 什么？你说什么？你
1: 卖掉公司？我就是说，卖掉爱之巢床上用品公司，这又怎么了？有了钱，我全还你。
2: 朱广田，你掂量掂量，你刚才说的这叫人话吗？
1: 我说什么了？
2: 这篓子是你捅下的啊，钱也是你投资不慎欠下的。好，你开口就是让我卖掉我的爱之巢，我的公司，我倾注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你
1: 还是怎么样？
2: 我看我要是年轻20岁，你还叫我去当鸡呢？你
1: 不卖就不卖，少说的这么难听。
2: 这话你就嫌难听了？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呢。
1: 你说
2: 要还钱你就想起我来了？你搂着那个狐狸精睡觉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我来呀？你
1: 说什么？你
0: 暴怒之下的朱广田一个巴掌伸了过去，文竹下意识地捂住脸。几乎就是在同时，冯伟一从朱贝贝的房间里冲了出来。
3: 你们吵够了没有？
0: 朱广田和文竹还有刚从厨房里跑出来的保姆全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冯伟一。
3: 吵吵，遇到事就吵，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放一放吗？你们以为朱贝贝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们，他什么都知道。你们整天这样吵来吵去的，想过他的心理感受吗？你们总是说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贝贝好，可你们知道他现在的心里有多难过吗？
0: 客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死寂，冯伟一在一片静寂之中返回了贝贝的房间。朱广田摔门离开了家。第二天，冯伟一到公司来上班，发现朱广田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
1: 伟一啊，你给文竹打电话，通知他到律师事务楼签离婚协议。我已经跟律师约好了，上午11点。
4: 朱总，我看您还是算了吧。
1: 他不是说了吗？谁不离？谁就是孙子。
4: 朱总，你就别在意气用事了，公司现在面临这么大的财务危机，李行长在里面。

0: 面不知会说些什么，债权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你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案，那天都不动产就真的没救了。
1: 哎，想到自己一拳一脚打下的公司竟然落到了这般田地，朱广田眼睛湿润了。本来冯伟一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想不到隔了两天，冯伟一便接到了文竹的电话，反过来通知朱广田上律师楼签字离婚，不但要孩子的抚养权，还有一大笔的赡养费。而且这一次他的态度相当的坚决。冯伟一当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朱广田，而是约了文竹在外面的咖啡厅里小坐。
0: 文总，不管你们怎么吵，可毕竟你们还是夫妻呀，在这种时候总不能雪上加霜吧。
2: 我就是要看着他死。以前我总是违心的维护他，维护着这个家，我想顾全的大局是贝贝绝不能生长在单亲家庭，可是他这一次的所作所为真是叫我寒了心。你说这钱有什么用啊，管出了他一身的毛病，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朱广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卖掉我的公司。我也看出来了，为了他自己，他恨不得叫所有人都去死。
1: 说到这里，文竹也忍不住滴下泪来。
2: 冯卫一，你去跟他说，这婚我离定了，省得今后还得跟他共同承担债务。
1: 在这种情况下，冯伟一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后来冯伟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总之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闹下去了，离婚的事情也暂缓再说。文竹的眼睛望着窗外，对冯伟一的话是似听非听的。其实这些天来，他都是每天晚上半夜两点钟醒来，然后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他的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他怎么会离婚呢？就算是为了贝贝，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只是想在这种时候给朱广田消以颜色，把他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而他这些天彻夜未眠的，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让天都不动产公司彻底垮台，朱广田才有可能回归家庭。唉，这是男人的宿命。他们想的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哪有一个是重情义的，一旦成了落水狗就老马识途地回家来了。冯伟一到底是年轻，他还以为摆平了这件事情跟他的苦口婆心有极大的关系。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天都不动产面临的困境没有半点的转机，公司里也已经开始走人了，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暗淡的前景。小钱走了，刘东也在积极地找新东家，一时之间公司里显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一天晚上，冯伟一帮助朱贝贝复习完功课。由于贝贝第二天要进行段考，冯伟一强迫他早点睡。 待要离开朱家的时候，冯伟一又一次被文竹叫住了。在他们经常谈话的后花园，文竹献出了少有的和颜悦色，还亲手为冯伟一倒了一杯茶。
0: 文总，你不必客气，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2: 哼，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倒是你呀、啊，我觉得你每天忙得没名堂啊。
0: 我怎么了？
2: 听说你们公司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北一，你真就没有替自己打算打算？
0: 想过，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
2: 哼，说句老实话，自打你到我家来以后，我一直都在观察你。我觉得你这个人还真不错，有能力，讲诚信，凡事肯负责任，这些优点都很难得呀。
0: 谢谢。
2: 所以伟一，我想请你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0: 啊？什么？
2: 我们公司现在缺一个称职的销售部经理，你看怎么样？
1: 冯伟一一下子愣住了，他的确没有想到文竹还有这样的打算。
0: 文总，现在是朱总最困难的时候，我现在离开他不太合适吧？
2: 当然了，如果你要做有情有义的人，那我也绝不拦你。我知道朱广田对你不错，那你就留在他那儿吧。不过也请你要面对现实吧，现如今你们公司的情况可以堪称是树倒猢狲散，这留到最后走不也还是个走吗？而我那儿的空缺，累是累点儿，可是工资是你现在的三倍呀。如果我在人才市场招了新经理，你就是想到我这儿来，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了。哼，
0: 文总，你让我再想想吧。
2: 好吧，等你想好了就尽快告诉我。
1: 离开了朱家，冯伟一一个人去了酒吧。冯伟一当然知道朱广田是个百足之虫，他不会那么快就毁灭掉的。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让天都不动产伤了元气，而且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在滑坡，他的鼎盛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

0: 与其慢慢的等死，还不如现在就立刻跳槽，适时的择主而息，显然是明智之举。想好了以后，冯伟一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此时他感到这里的一切都简陋的刺目。当初小燕在的时候还有爱情和笑声，争吵当中至少还有生机勃勃的感觉，而现在这里只剩下了贫寒、凌乱和南方特有的潮气。第二天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刘东见到了冯伟一。
1: 哎，伟一，你干嘛总哭丧着脸，跟死了丈母娘似的？
2: 刘东，文总想让我到他那儿去。
1: 这么好的事儿，那你还犹豫什么？赶紧走吧。
2: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
1: 怎么了？
2: 你不是也没走吗？
1: 嗨，我那不是没碰上那么好的事儿吗？这不也正在托人办呢吗？
2: 刘东，这么干会不会太对不起朱总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两口子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我问你，你是朱总的什么人啊？你以为你跟在他屁股后面他就不死了吗？你可真逗。
2: 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倒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而是我真的害怕那种千夫所指的感觉。
1: 什么？你在顾虑这些？你真是没救了。
0: 刘东回到办公室以后，见商小燕一副没事人的样子，不觉感到了好奇。
1: 哎，小燕，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没事人似的。
3: 嗨，这种事儿他早碰上比晚碰上好。
1: 哎，要我说，你可真是不当家不知道当这么大家的难处。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亏空吗？
3: 嗨，一个企业家没有这么几起几落的，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吗？你以为一个企业家就是在福布斯排行榜上露露脸呀？太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1: 哎，小燕，你老实告诉我，心里边是不是特解恨？嗯，
3: 刘东，你小看我了。
1: 真的没有特解恨的感觉？我不信。
3: 哎，那就随便你怎么想好了。
0: 商小燕说完不再理会刘东，拿着文件就去找朱广田签字。进了朱广田的办公室，朱广田连头都没抬。
4: 是不是来交辞职报告的？都走都走，去财务那儿结账吧，我都说过了。
0: 半天没有回音，朱广田抬起头来，见是商小燕，不禁一愣。商小燕也并不看他，眼睛只看着文件。
3: 朱总，这是客户的销售合同，签字。
0: 朱广天签完字，商小燕拿起文件就要走，朱广田突然把他叫住。
4: 你给我回来。
3: 有事儿吗？
4: 当然有事。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中年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egal 施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八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收小猫咪。那时候他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他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他抢。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

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她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她出了超市立马吃了两粒。我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两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两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两张，吐槽说，都把你惯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他不只是妈妈，只是他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他好，保护好他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他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画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他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他。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0: 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陵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她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陵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30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18岁，40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沦为怨妇，不沦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儿多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30，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30，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
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初试学

生证可以打折。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的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父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父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父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父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父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父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父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父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父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父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看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初升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他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时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
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男方。她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他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儿也有卖。她丈夫微笑地看着她，我也微笑着看她，47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

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两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 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两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地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0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三集，到了宜昌时，正逢当地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小芳、李和虎子想去瞧瞧，九月也很好奇。说实话，抗战八年，自己命好

0: 这小日本不是和中国人一样吗？把他们混在人堆里，只要他们不出声，估计也区分不出来。九月站在人群里自言自语道，这小日本本来就是和我们是同一个祖宗，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从一个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当然长得就差不多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陈妙香不停地拨动着手里的佛珠，不解地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原来是国军受降代表来了。只见一个将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50岁左右的年纪，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雪白的手套，样子很是威严。小方里和虎子也一脸庄重地看着他。这时不知谁甩出去一个小鞭炮，啪的一声，然后所有人就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马好好的，那位将官却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呲牙咧嘴的爬不起来。旁边的士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扶起他，刚扶稳他就往他们身后躲，直叫
1: 有人打冷枪，有人打冷枪，
0: 声音都是破了音的。士兵们就安慰他说，这不庆祝抗战胜利吗？老百姓买了许多鞭炮，刚才那就是一个小鞭，不是枪声。九月觉得自己臊得慌，慌慌地低下头。这就是国军的将官，他们怎么就能上战场？这日本人真是他们给打败的吗？他看了一下依旧笔挺地站在那里的日本人，尽管面无表情，他却看到了他们眼神中的鄙夷。九月看不下去了，两个大孩子也是一脸的失望，他赶紧拉着俩孩子说，走吧走吧，赶路吧。陈妙香和张叶里也觉得脸上无光，一家人便心情低落地往码头走去。两个星期的颠簸后，终于回到重庆了。九月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姚芳宇，到重庆来的私心是想见一见他，时光并没有让他忘记他。如今自己已是31岁了，是正美好的时候，再过几年韶华将不再有了。他是多么想让他看看现在风华正茂的自己呀、啊、另外劫后余生有太多的话要说。他们找到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后，张叶里就去了原先工作的银行，想看看能不能重返工作岗位。九月跟婆婆及孩子们交代一声，也出去了。他这是去找方有兰。离开重庆的时候，他记住了方有兰的地址，只是有些担心这些年过去了，不知他们有没有搬过家。来到榆钱马路附近，九月有点犹豫了，这地方到底是有变化的，看上去有些陌生，到底是不是原先的地方，他也不敢肯定。
2: 啊，你们要找下江人呐、啊？都在的，就在这条马路的最前面，往前走就是了。
0: 一个妇人声音脆脆地回答九月的问路。下江人，九月有点不明白，摇摇头，一直往前走去。终于在一户人家前停住了，想起来了，就是这里。院子里放了许多兰花，夏兰、春兰、寒兰，应有尽有，这是方有兰最爱的花卉。九月走进去敲了敲门，一个和同月差不多大小的小姑娘出来开门了。九月的眼突然就湿润了。

0: 蹲下来，哽咽着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多像幽兰呢。小姑娘吓了一跳，大声喊道：
1: 你什么人呢？妈，妈，你快出来呀。
0: 然后九月就听到噔噔噔的脚步声，还是那种节奏。九月含着泪笑着站起身子，方有兰大吃一惊，欢呼着抱住了九月，然后脖子伸得老长的往九月身后看。
1: 哎，那三个孩子呢？还有伯母他们呢？
2: 我安排他们在一家旅店住下了，赶了几天的路，他们老老小小的也累了。
0: 他摸了摸囡囡的小脑袋说：
2: 这么快，囡囡和童月都这么大了。
1: 是啊，岁月不饶人呐，我们都上三十了，老了。
0: 方有兰戏谑着说。九月笑着点点头，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
2: 哦，对了，我刚才问路时，那个大婶说你们是下江人，什么意思？
0: 方有兰把九月引进屋里，笑着说：
2: 这是当地人称呼外地人的叫法，他们习惯把咱们这些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叫自己是上江人，还有人叫咱们是脚底下人呢，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刚开始觉得不太好听，太伤自尊了，后来就习惯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住在这里八年了，当地人对我们还是很好的，这里的有钱人挺慷慨豪爽的。你看我们住的这房子基本上是白住的，他们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钱，几块钱，有的还分文不收呢。
1: 哦，这样啊，明白了。
2: 国难当头，他们是有节操的，这也是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啊。对了，伯父伯母还有蓝晨呢？
0: 九月左右张望了一下，问：
2: 我爹娘他们出去闲逛了，蓝晨到北平接受嫡产去了。
0: 方有兰说，然后问：
2: 到这儿来一定有什么目的，赶紧说说。
3: 我们准备回南京了，又把握不准，就想来看看你们打算怎么办。
2: 你是知道的，我家那位是当差的，我们肯定是跟着政府走。不过他前几日打了电话说北平挺乱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在街头为非作歹的，本来都是乌合之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关键是他们手里头有枪，所以我想啊，这时候还是不宜回去的。南京肯定也很乱，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机构管理，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啊。
3: 这样啊，那一定有人到南京去接受嫡产吧？
0: 九月问。
2: 应该会有的，但现在他们肯定已经去南京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很清楚，要不我带你去找姚大哥吧。
0: 方有兰小心地看着九月的脸色问：
2: 你们好久没有见过了吧？
0: 九月点点头：
2: 是好久没见了。他也就见过童月刚生下来时的样子，见了面童月也是不会认识他的。老实交代，这次来重庆是不是为了姚芳雨？
0: 见九月说得坦然，方有兰也就不再忌讳什么，便故意逗他。九月也不避方有兰，直截了当地说：
2: 确实这样，到了

吉安后，我们的日子就缓下来了，过得还不错。没有战争，也不用动脑筋做生意。我除了看书，就是东想西想，想了好多好多。我觉得他为我还有张家付出太多了。他是一个好男人，我怎么会不想他？只不过回了南京，我便是维系张家血脉的媳妇。我一动，张家的根基就动了。所以我想在回南京前再和他见一面。接着九月脸红了，说他也应该想我了吧。方有兰认真地看了看九月，说他当然会想你。哎，九月，你知道吗，别人问姚大哥是否单身，他都说有妻子有儿女了。瞧瞧你们呐，怎么办呢？难不成就这样一辈子？还有，你来找他，你婆婆知不知道？自然是不能让他知道的。他也应该成个家了。九月的目光暗沉下去，眼帘垂下来，慢慢地将目光移向门口的各种兰花，悠悠地说：这里到底是不能种江南兰的。

0: 想这个时候，你家院子里那些兰花是极其茂盛的，叶子绿的都能冒出水来。方有兰知道九月的心事，但他也想不出来什么好法子，只好避开那个话题，接着九月的话说：
1: 九月，还记得金章兰谱吗？你继续看过的。我以为你也要种兰花，结果你倒是没事就到我家来研究兰花，说你婆婆不爱，你就不种了。
0: 方有兰突然小声抽泣起来。
2: 我也想回去了，那么多兰花，这么多年该都毁了吧。我爹也是很记挂那些兰花呢。
1: 走，我带你去找姚大哥。
0: 方有兰立即站起来，果断地一挥手，
1: 马上就去。他现在应该在上班，就在大溪沟，很近，我们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你们商量好后就告诉我如何回南京，不等兰辰了。我爹我娘也是急着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家。
0: 九月期期爱爱地站起身来，有点害羞地问：
1: 有兰，你看我这些年没见，我是不是老了？
0: 方有兰大笑：
1: 哈哈哈哈，近乡情更怯。哈哈，你哪里老啊，和六年前一样白里透红的。女人呐，可千万不能承认自个儿老哦。
0: 九月不好意思地笑了，像小姑娘一样拉着方有兰的手乐颠颠地出门了。姚方宇的办公室在政府里面，方有兰和九月手挽着手在秋风中漫步。经过岁月的积淀，两个亲密的好友都成熟优雅了许多。方有兰很有地主之谊，看到什么说什么。他告诉九月，现在的政府所在地原来是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林森从南京来到重庆，四川省临时决定将这个学校变更为国府办公的地方。三天之内，学校完成了搬迁，一周之后，这个地方就改建完成。这里的地形是前临马路，后靠山坡，面积不算小，楼梯一步一升。来到门口，九月恍若回到了南京，正站在长江路上的中央饭店二楼，在看着总统府，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见九月表情恍惚，方有兰说：
1: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大门设计的和南京总统府很相似。
0: 九月用手摸索着三道门，中间的一道比侧边的略高，巍峨宏伟。三道大门的门柱都是内撑山杆，外钉木板，再加以洋灰做成，下面再垫以最坚固的基石。九月感慨地说：
1: 摸起来手感没有南京的好，到底是赶时间修的，不够精致，但足够让人心里舒坦了许多。你看，我们的国府还在这里，带着中国人把日本人赶了出去。
0: 方有兰也学着九月的样子抹死着门柱，还是没有找到九月的感受，于是有点自嘲是个心太粗的人，学不来九月的细腻敏感。方有兰常来这里，和警卫很熟悉，打个招呼便带着九月进去了。站在一栋新楼房的下面，方有兰右手细长的食指朝二楼一间办公室一指，对九月说：
1: 就是这里了，你去吧，我就不等你了。
0: 九月抬起头来，就看见阳光下高大的榆树姿态优美地将新发的绿叶探到楼上，触手可及。他
1: 的心便忽悠悠地沿着树叶钻进那个自己爱着的人的房间里。姚芳宇正低头看文书，一道影子斜斜地插了进来，静静地映在桌子上。影子的头像像一朵蘑菇，圆圆润润的，就那么安静地执拗地投射在他的手边，只要他稍稍一抬手指便能触碰到。他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眼睛便越来越潮湿了。多么熟悉的影子，八年来自己曾经暗中无数次地注视着，渴望着。他慢慢地抬起头，果然看到自己日日夜夜魂牵梦系的女子站在门口绿叶旁，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他踌躇地站起身来，仿佛身在梦境，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伸长胳膊，老远的就去够他。够着了，软软的，热乎乎的，是他。还能怎么做？除了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嗅着他的发香，自己还能怎么做？生死离别后的重逢，让他想象如此厚待，让这个心爱的女子还这么健康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活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九月的脸颊。整整八年了，江山收回来了，爱人也回来了。九月并不知道，这八年里，姚芳宇不止一次地偷偷地在他身后注视着。在武汉的时候，每个月他都会帮别人顶个公差，寻机见一下九月和两个孩子。这样的机会很多，因为那段时间是日本人轰炸最频繁的时刻，没有人愿意出差到不熟悉的地方。后来九月他们去了西安，路途更加遥远，他也很难找到借口到那里。但只要有机会，他都竭力争取。他惊喜于每一次同月的成长，他会说话了，跌倒了也知道自己爬起来不哭不闹。他惊喜于小芳里的成熟与稳重，像个大人似的听母亲的倾诉。他还惊喜于虎子的变化，这个孩子已懂得礼让，对同月呵护有加，无微不至。还有九月，他目光追随最久的爱人，即便身处乱世，依旧散发出淡定和优雅。但他不能现身，一次都不能。早在同月出生那日，他便知道陈妙香一定怀疑自己了。陈妙香不说，是因为这是乱世，生存是第一要义。但乱世总归过去，如果到时候陈妙香算总账，张家的每一个人的伤口里都会被撒上一把盐，然后在彼此愤恨的目光里消融了多年的亲情。谁将会受到最大的伤害？是孩子。任何会伤害到孩子的举动都是姚芳宇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九月是对的，这么多年来九月做出的决定几乎都是对的。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

0: 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0: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4集，姚芳宇对他的爱恋，包含着对他的果敢、宽厚品质的敬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在这个被人搅拌成漩涡的乱世里，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张家，没有抱怨，只有坚持。这不也正是自己被他所吸引的原因吗？九月依偎在他的怀里，不说话，不流泪，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感受着他的味道。就让自己放纵一回，就让自己再次不恪守妇道一回。面对这个苦难中随时温暖自己的男人，一切皆是因心而生，岂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八年了，怀中的人儿离开自己八年了。姚芳宇紧紧地抱住九月，想要将她融进自己的骨血里，从此不要分离。九月乖巧地贴合住他，嘴角始终有一抹温柔的笑意。姚芳宇低头见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阵阵颤栗。他亲吻着九月的秀发，光洁的额头，红润的嘴唇。九月踮起脚尖，热情地回应着。门被合上了，一片榆树叶子却不依不饶地待在了门的这一端。这一端里，有久别重逢的爱人间耳鬓厮磨时的炙热呼吸，还有缠绵悱恻的绵绵细语。只是即便是最迷醉的时刻，九月也清醒地认识到，从明天起，两人将会再次路归路，桥归桥了，这由不得他们。激情过后，九月慵懒地斜靠在姚芳宇身上，过了一会儿，告诉了他想回南京的打算。姚芳宇却不赞成九月立即回南京，一定要等局势稳定了再回去。看着九月疑惑的目光，他给九月讲了听来的一件事。十来天前，一辆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一个地方行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翻车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护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拥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九月，南京有许多日侨还没有撤出去，私底下不排除会有这种报复性的行为。人性是可怕的，有些人抗战时当缩头乌龟，敌人投降了，毫无还手之机便趁火打劫，当他们有机会暴露阴险狠毒时，一时半会儿是收不住的，到时我怕是普通百姓也极易受到牵连。
2: 那如何才叫局势稳定呢？
4: 九月问。如果国府考虑迁回南京，就说明那里的治安毫无问题了。
2: 国府什么时候回迁呢？
4: 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争论较多，许多人并不主张回南京，说这儿就挺好的，日本人能攻破南京，重庆就奈何不得，这里的地理位置更险要些。
2: 若国府不回南京的话，
4: 九月皱起了眉头。 相信我，会回南京的，因为孙先生的灵枕在那里。姚芳宇语气笃定地说：“你说服你婆婆和有兰他们先住在一起，然后跟着国府一起返回南京。”
5: 九月同意了，姚芳宇对于他就是主心骨。
2: 我爹呢？他还好吗？
5: 九月问了句。姚芳宇怔了一下，说：“
4: 好，当然好好的。他待在廊坊呢，我过段时间过去，把那里避乱的家人接回北平。我会试着说服他，和我们一起回北平。你说好不好？”“
2: 好，我听你的。”
5: 九月看着他，轻轻地笑道。姚芳宇轻轻地拍打着九月的肩膀，投向他身后的目光却充满了忧虑，还有悲伤。新五国已经不在了，可叫他如何告诉他？九月对父亲还是了解的，新五国果真没有和北平来的蓝姚家的人住在一起。北平来人住在文安县城，他不愿去那里，就和自己的女人仍旧居住在雪哥的村。后来风声渐紧，姚芳宇的父母到村子里去找他，让他和他们一起去个更偏远的小山村。新五国认为日本人不可能会来到已经不偏僻的雪哥的村，就没有随他们一起去。1939年3月下旬，日本入侵文安县城，建立了伪政权。由于县城内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躲起来了，日本人不知怎么的，竟然找到了在乡间颇有名望的新五国，让他到县里担任文安县自治委员会会长。新五国自然是不愿意的，这名节是小事，卖国是大事，他怎么可能做出为日本人做事的勾当呢？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就不会有安稳日子过，甚至连命都难保。所以他偷偷地把张婶送到姚芳宇父母那儿，就独自一人待在小屋里面对小日本。但是蓝晨的堂哥蓝叶的出现让他改变了主意。蓝叶在一个夜晚浑身血淋淋地倒在新五国的小屋前，新五国发现后把他藏在家里的柴草堆里。蓝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参加了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正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受了伤，日本人已经在村子里搜捕了。但是应了那句话，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小日本天天派人上门劝说新五国出山，许多人就觉得他是皇军眼里的红人，就是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柴草堆里还藏了一个要犯。追捕者追到这儿，见是自己人，没进屋就离开了。蓝野知道日本人在拉拢新五国后，便劝新五国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蓝野是这样解释的：日本人眼下十分嚣张，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抗日形势十分急迫。武工队的许多队员受了伤以后，由于缺少医药，就只能等死。如果在日本人内部有自己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换句话说，他希望新五国去当黑皮红心的维持会长，暗地里为八路军传递情报、买药。新五国答应了，他从小受儒家教育，民族气节早已深入骨髓，既然参加维持会能够打击侵略者，自己当仁不让，与其碌碌无为混过一世，还不如做点实在的事情。从那以后， 新五国顶着不明就里的乡亲们的骂名，坐进了设在文安县城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副会长，样貌很敦厚。他告诉新五国，自己曾是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待了一些年。回国后，他给一些中国家庭做过日语教师。就是说，他被弄进来，也是因为日本人找不到人了。他还说，他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点的大火给烧了，他那将近80岁的老母亲是被大火吓死的，他的两个侄子都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说的时候，他的表情十分痛苦。新五国就觉得，这人实在很可怜，但他并没有因此和副会长走近一些。他现在既然做隐秘的事，提防别人的心是不能少的。越来越多的关于日本人扫荡的情报从新五国的手里传了出去。文安县城里有一家面馆，生意还不错，新五国递情报的地点就在这里。右手靠墙第二张桌子是他固定的座位，在小腿部的位置墙壁那儿有块砖头是松动的，只要一弯腰就可以碰到，手指轻轻一抠，那块砖头就能下来。砖头上有个5厘米长宽的浮石，纸条往那里一放，浮石一按，再放回去，便天衣无缝了。至于药品，新五国并不敢买的太多，到处是日本人的耳目，他只能一次次的装病，一点点的续着，攒一段时间送出去一次。尽管危险重重，但新五国却从中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每一天他都觉得活得很有意义。他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他认为自己行事一向谨慎，应该没什么问题。当维持会会长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正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是日本人自己在做。侵略者如果不做侵略的事儿，那是极其不舒坦的。他只是有一次被要求找一些慰安妇来，被他严辞拒绝了。副会长也是，坚决不同意残害自己的同胞姐妹，还被日本人扇了两个耳光。但见他两人态度斩钉截铁，日本人也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去了。新五国就对副会长有点好感了，有时候拿来的药也不避开他的耳目，就直接搁在桌子上的抽屉里。他并不知道这个副会长是在演戏。终于有一天，新五国在那家面馆被人赃俱获了，逮住他的就是副会长。他没有说谎，他告诉新五国的家里情况都是真的。但他务实，认为此时此刻给日本人好好干活是保命之道。为了更好的保命，他出卖了新五国。他开始只是觉得新五国挺奇怪的，总是说生病，总是去买药，却又不像生病的样子，就怀疑他购买的那些药去处有问题。跟踪了几次，见他总是到固定的一家面馆吃面，坐在固定的地方，期间也不太自在，总是弯腰摆弄鞋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副会长兴冲冲地押着新五国回维持会，路上新五国突然倒在了地上。副会长到底是没有什么经验，只是让人搜了身，却不知道新五国长袍子的衣领里藏着一颗剧毒的氰化钾药丸。低头咬药的时候，新五国内心十分平静，他到底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些事，这些事的意义已经让他这

0: 一生都完满起来，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对儿女在乱世中自有福气，自己捡回来的那个女人跟姚芳与父母在一起，想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人生数十载，自己活得从来都堂堂正正的，尽管现在有人误解他，但总有一天会有人把清白还给自己。此时是194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远在西安户县的九月，正坐在葡萄树下，看着绿叶间的嫩色的芽，给孩子们讲着外公年轻时独自一人替父还债的故事。他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停歇过，却不知道父亲已经离他而去。姚芳宇和蓝晨很快就得到了新五国为国献身的消息，却不知该如何告诉九月。他们对好了口，决定隐瞒这件事。若九月不问，就不说；若九月问，就告诉他他很好。九月是禁不住这样的打击的。几天后，九月寻机将不能立即回南京的想法说了出来，陈妙香却坚决不同意。他和方有兰的二老卯了劲儿地想立即回去。
1: 我们不怕自己人，百姓们再怎么着恨小日本，也不可能殃及到我们头上。
0: 已经搬来和方有兰一起住的陈妙香不相信九月的话。
1: 是啊，都出来8年了，这儿再安全我们也不想待了。
0: 方有兰的爹妈也应和着。
2: 可夜里刚回银行上班，他都荒废5年时间了，这2天他多开心啊。南辰在北平也顾不到这儿，如果这个时候回南京去，我们老老小小的他一定是不放心的，又得中断工作了。
0: 九月试图说服他们，几个孩子也坐在一边，很认真地听着大人们的讨论。小芳里说：
1: 娘，我们回家吧，我和虎子都大了，能照顾好童月和囡囡妹妹。
3: 对了，有兰呐，蓝晨不在，方宇也出去了吗？你去看看他在不在。如果国府回南京，他会不会提前回去准备啊？8年前，首都搬重庆来，他不就是提前出来准备了吗？
0: 方有兰的爹突然提到姚方宇，九月的心砰的猛跳了一下。
2: 姚方宇也在这儿啊？
0: 陈妙香眼光一闪，看了眼方有兰的爹，又看了看九月。九月觉得他话里有话。
3: 是啊，老夫人，他是侍卫官，自然在国府里，但他特别忙，最近可能出公差了，我一会儿去国府打听打听，他知道的多，听听他的建议也好。
0: 方有兰看了看九月，脸上有了凝重之色。他也听出了老太太怪不得九月要先回重庆的言外之音。陈妙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1: 好，先看他在不在，听他怎么说。
0: 方有兰立即站起身来，说：
2: 我这就去国府看看去。
0: 言罢便出了门。半个小时后，方有兰回来了，一脸无奈地说：
2: 真不巧，姚大哥不在，说是作为受降代表去苏州了，就在你们来的前2天去的，不过听说也就这几天能回来，到时候再说回不回南京的事儿吧。这2天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回家才有利息呀。
0: 九月眉头一挑，
1: 感激地看了看方有兰。方有兰给他一个宽慰的笑容，然后喊着孩子们：
2: 走，我带你们去滑竿去。什么是滑竿？
1: 童月好奇地问。
2: 童月，你到干妈这儿来的时候，这路好走吗？不好走，都是台阶，可累坏我了。所以呀，才有滑竿嘛。重庆是山城，很多路都是这样，高低不平，就有人坐轿子。不过，这个轿子和我们南京的不一样，不是用布和木头做的，他们是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绑扎成担架，中间架着竹片编成的躺椅或者绳索接成的坐兜，前面放着一个脚踏板，乘坐时坐在椅中或兜中，可半坐半卧，有两个轿夫前后肩抬着往前走。
1: 方有兰详细地解释说，
3: 那往下走的时候，人会不会从上面摔下来呢？
1: 虎子问。
2: 会不会呢？坐一回就知道了。走，我们坐着滑竿爬琵琶山。
1: 方有兰欢快地笑着对九月说，
2: 九月，一起去看重庆。爬琵琶山没错的，在山顶东西北三面景色尽收眼底。
1: 九月有点犹豫，童月过来扯着他的衣袖：
2: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去坐滑竿，奶奶也来，刘婶也来。
1: 刘婶直摇头，连声说害怕，去不得。陈妙香也笑着摇手道：
3: 我都这把年纪了，架不住折腾，你们孩子家的好好玩吧。再说了，这琵琶山哪里会有紫金山高，哪里会有栖霞山美啊。
1: 陈妙香兀自感慨了一下。小芳里很懂事地说，
3: 那奶奶好好休息，准备回家。好啊。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实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

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东城区藏着一所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百年名校汇文中学，这里不仅镌刻着作家萧复兴的青春岁月，更藏着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他的文章《老师最忆是高辉》，走进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师生情缘，看这位高老师是如何在16岁的萧复兴心中种下了书与爱的种子，让这份师生情谊至今依旧温暖动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认识高老师是1963年，我读高一刚开学不久，那时候我16岁，高老师29岁，正值青春芳华。我知道他以前在志愿军文工团拉小提琴，后来我又知道了，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有人动员他嫁给首长，他没有同意，复员后辗转考学，毕业不久到了我们学校开始教地理，后来负责图书馆。我觉得她不仅漂亮有才华，经历还传奇，对她敬慕有加。那天中午下课，我拿着饭盒到食堂吃午饭，高老师站在食堂门口挥手招呼我，我很有些意外，不知他找我干嘛。他让我放学后到图书馆找他，图书馆在教学楼5楼，占据整整一层，一分为二，一半阅览室，一半藏书室。我找到高老师，他让我进藏书室里面自己挑书，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学生不能进藏书室。阅览室里有一排书目卡片箱，学生只能查好书名书号，填好借书条，由高老师在藏书室里找好书，从窗口借给你。我有些受宠若惊，第一次看到顶天立地密密麻麻那么多书架，一时竟然不知从哪儿下诏里选哪本书好。最后高老师看见我手里犹犹豫豫拿着盖达尔小说选集上下2册，笑着对我说，2本都借你了。这在我们学校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学生每次只能借1本书。进藏书室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有间屋子房门上着锁，才想里面藏着不借学生的老书和禁书，特别想进去看看。大概看出我的心思，高老师帮我打开屋门的锁，让我进去随便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书，山一般堆满屋顶，散发着霉味和潮气，让人觉得远离尘世，像是进入了深山宝库。一连几天，放学

从五楼下来，在楼下等候高老师下班出来。可是最后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高老师下楼之前悄悄地离开了。高老师多才多艺，我没有见他拉过小提琴，但看过一次他演出的话剧，那是和学生一起演出的名为《100分不算满分》的独幕剧。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兼礼堂的舞台上，他扮演一位学生的母亲。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电影，那么巧我正好坐在高老师后面，很想叫他一声，但看见他和旁边的一位老师交谈甚欢，没敢打扰。我只有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高老师，在那一排排书架前才能和他说话。高一下学期开春，高老师竟然出现在我的家中，这让我既吃惊更有些害羞，因为我家实在是有些寒酸，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想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我的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他一眼看到我仅有的几本书塞在矮矮只有两层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挤在墙角，当时并没有说话。我送他走出我们大院，走出老街，一直送他到前门公交车站，乘坐22路回家，一路都没有说话，一路下着霏霏春雨。我也到过高老师的家里一次，那是我高三快要毕业的春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通过，复试有即兴小品表演。高老师知道后让我去他家一趟，他家住在北太平庄的北影宿舍，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名的化妆师王希中，他让他爱人找北影的老师辅导一下我表演。我看到他家里有一个半人多高的书架，那天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这个书架，竟对高老师说，以后有钱我一定也买一个您这样的书架。高老师望着我笑了笑，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没有说话。多年以后，我听高老师对别的老师说起他到我家的那次经历，他说，我看见地上垫着两块砖，上面搭着一块木板，放着一个小鞋箱子，萧复兴的书都放在那里，心里非常感动，回家就对我女儿说，让她向萧复兴学习。为我破例进图书馆挑书，高老师曾经和一个同学吵过一架，那个同学也非要进图书馆自己挑书，他不让。那个同学气哼哼地指着我说，为什么他就可以进去？他很不客气，也很坚决地对他说，就是可以让萧复兴进去。他不知道他这样厚待于我，对我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但他自己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中他被学生批判，说他允许我进图书馆挑书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我私下猜想，为什么高老师默默忍受了，大概他去我家的那一次是一个感性而重要的原因。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他一直同情我，帮助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我在学校多待了2年。冬天在校园的甬道上，我碰见了高老师，他问我想看什么书，我非常惊异，图书馆被封怎么能再借书。高老师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哗哗摇响，笑着对我说，图书馆的钥匙还在咱手里呢。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高老师，高老师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把书找到，包在一张报纸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我取后看完再包上报纸放回传达室，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借书的日子，一直到1年半后的夏天，我去北大荒罗亭

怎么办？偷东西的喜鹊，三家评注李成吉，好几本书都没有还。高老师默默让我带到北大荒。一个人的一生，萍水相逢中能够碰到这样的老师，即使不多，也足够点石成金。我庆幸中学读书时遇见了高老师。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插队回来当老师，第一个月领取了工资，先在前门大街的家具店买了一个高老师家那样的书架，22元。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半。前些年和慧文几位老师相聚，见到了高老师，我对他说起这件事，他笑着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爱书的孩子到什么时候都爱书。不知为什么，高老师这一次对我的夸奖常让我想起，那样亲切，那样温馨，那样让我感动。在我印象里，高老师始终那么漂亮，即使她年老后身材发胖，那只是又多了几分慈祥，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少她容颜的漂亮。我真没有想到，听到了高老师仙逝的消息，竟然觉得那样的突然，怅然若失，悲伤不已。高老师已经92岁了呀，我以为高老师真的可以永远长生不老。想起高老师，总是60多年前，在慧文食堂前第一次见到他向我招手时29岁的样子。在校园甬道上，他扬起图书馆的钥匙时，32岁时的样子。他青春芳华的样子，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和生命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萧复兴的讲述中，高老师用他的温柔与坚守为少年的青春点亮了一束温暖的光。而在李辅辉的记忆里，高中老师的谆谆教诲与默默陪伴也曾如一盏明灯，照亮他往后漫长的人生路。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回忆回到80年代的校园，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师恩如灯。
4: 那年秋天，我揣着录取通知书踏进这所家乡唯一的重点高中，父亲扛着米袋和被褥，我紧随其后，从城中路老邮局对面的校门走进校园，穿过略显嘈杂的操场，我们来到教学楼底层最北边的教室。我的班主任胡长义老师正在那里办理报到。胡老师约莫40多岁，短发乌黑，面容清癯，眼角刻满细纹，一望便知是常年操劳所留下的痕迹。他神情严肃，言语干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刚正。他仔细地帮我填好单据，轻轻推回到我面前。胡老师教语文，讲课沉稳有力，尤其是古文分析，字字珠玑，透彻深刻。他从不轻易表扬学生，但若你答出一道难题，他眼中会迅疾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有一年，我因病请假2天，回校后，他特意在走廊叫住我，递来一沓工整的手抄笔记，只轻声说：“抓紧补上，别落下。”话不多，却如暖流沁入心底，让我铭记至今。高二时，地理老师郭平波走进我们的课堂，他刚从乡镇中学调来，瘦削，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有神。郭老师幽默中带着犀利，若有学生犯错，他便调侃道：“真是一亩田大的红薯，还有半边长到别家田里，一个大勺。”若有人答题敷衍，他则会摇头叹息：“真是懒得烧蛇吃哟。”全班哄堂大笑，他却仍板着脸，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如今回想，那并非讥讽，而是他别具一格的激励，笑声背后是警醒，幽默之中藏着期盼。高三那年，为备战高考，我们搬入实验楼的新教室，英语老师换成了马永兴先生，他是广东人，乒乓球打得好，英文更是出色。每次讲解试卷，他总能将新词与课文巧妙勾连，辨析异同，引导我们灵活运用。他思维开阔，教学鲜活，彻底扭转了我对英语的畏难心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成绩稳步提升，到毕业时已能流畅写下短文。离校前，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一行字：“语言是窗，推开即见世界。”这句话我珍藏至今。 还有许多老师同样让我感念至今。数学老师金宝林，清瘦而精神，板书永远工整如印。历史老师马大庆，慈眉善目，总结时写满一黑板的工整板书，目光温润如母亲。政治老师王敬东，妙语连珠，常引我们哄堂大笑，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87年7月，我走入高考考场，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也如愿考上大学，进入荆州古城墙下的师专学校，自此与杏坛结缘，直至今日。生活静好，岁月无声，30余年如弹指一瞬，而高中的点点滴滴却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那些秉烛引路、以爱育人的老师，他们的点滴之恩，在我人生走向秋凉之际愈发显得珍贵。我常常觉得

0: 人生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生命旅程中被那样真诚、智慧而温暖的光照亮过。那些光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忽然读懂了那句，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的陪伴或许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小段，可那伏案的身影，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话语，失意时温暖有力的鼓励，却成为刻在岁月里的光。或许此刻的你正想起某位老师的模样，不妨在心里轻轻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曾在我们的青春里种下温暖与希望，让这份师恩如光，照亮岁月，温润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时，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

0: 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6: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0: 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毕业季的迷惑行为。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问这云毕业生最后的倔强是啥呢？他绝对是就算不在场也得有美美的毕业照。那么为了一张整整齐齐的毕业照呢，毕业生和学校都想尽了办法。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呢有两种大法。第一就是抠图大法。如今呢，很多学校啊都提供了这个代抠服务，堪比一键复制粘贴的 P 图照，已经是云毕业标配了。而毕业生们更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技艺精湛的人均抠图大师，那自由发挥起来呀，简直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一会儿呢跟这个什么 UFO 合个影，一会儿呢跟尼斯湖水怪合个影，你说这想法确实挺奇葩。二呢是这个替身大法，虽然听着复杂，但是落实起来呀十分的简单粗暴。找一个身高体重和本人相近的同学，穿着学士服帮忙拍照，然后呢把本人的头呢 P 到图中，可谓是替身不剃头啊。个性化定制服给你一个完美的毕业照，用震惊题写就是惊，当代大学生耍大牌，毕业照都要找替身。 当然除了这个毕业照毕业典礼呢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校长的致辞、师生之间的拥抱握手、戴帽拔穗的仪式都是毕业季的重要体验。那么各大高校呢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来提升毕业生的体验感。论智能，河南大学计算机学院为171名没能到场的同学直接实现了一键戴帽拔穗，充分凸显了专业优势，全自动效果呢是羡煞旁人。论体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云端毕业典礼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可爱小馒头成精，学校匠心满满地准备了 3D 动画毕业仪式，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中呢，一只只小馒头顶着同学们的证件照走进了画面，头上的发光效果、移动的阴影，让毕业生拥有了一次又好笑又可爱的云毕业体验。当然论自助呢，更有同学在线上办起了自助毕业典礼这个戴帽拔穗观礼一气呵成，云毕业的仪式感呢瞬间拉满。那么云毕业礼物呢可能也会是成为大家的一个社死的主要的原因。想想大学四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毕业季这么重要的毕业关头，怎么能不送上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呢，让好朋友终身难忘。比如走追星路线的，为你的朋友定制专属的个人易拉宝，虽然呢之前这个云毕业季的这个期间呢快递被管控了，但还是可以通过学校打印店为你的朋友定制社死套餐呢。经典的应援配色、精心编制的文案、妙手回春的排版，将易拉宝摆在人流最多的校园路口，保证呢可以让它成为毕业季最靓的仔。再比如走实用路线的，之前都是属于云毕业的状态不如呢给朋友送把伞挡挡雨嘛。那伞面呢使用鲜艳渐变配色，再配上大写加粗的毕业快乐，重点是印满好兄弟的表情包，完美凸显了兄弟情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塑料姐妹花这就是假兄弟。又或者呢走朴实路线的，隔着网线为你的云毕业的朋友送上一块红砖，让他提前预热毕业后的搬砖生活。反正遇到这样的同学我直接拉黑了我也不想去搬砖。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离校了，那作为之前云毕业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离校。离校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了，空空荡荡的校园，没办完的毕业手续，好久不见的老师同学，毕业季呢虽然有很多欢乐的时刻，但是也会有无数泪目的瞬间。学校进不去，学校里的人出不来，毕业生只能托老师们一手包办自己的行李。有网友说老师早上7点就到寝室开始直播了，挨个为自己的同学们收拾东西，邮寄毕业行李就问到这个要不要那个寄不寄这个要不要一起打包这样分类行不行有的东西寄会不会碎需不需要层层包好全都是老母亲般的关心的。当然除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呢，还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的学弟学妹们以及中国好室友们投身到了打包行李的帮忙团当中，他们是一件又一件的帮着收拾行李、邮寄行李，让这几年的光阴呢化作了无数件沉甸甸的包裹奔向了远方。那云毕业时代呢，就连告别也是远程的，和熟悉四年的校园告别，和老师同学告别，和好朋友们告别，而常回来看看的标语呢，在之前的那个形势下呢，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和遗憾。毕竟呢，咱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重返校园是什么时候。因为之前存在这个闭环管理导致了很多学生呢只能在学校待着，而导师呢也无法入校，也就只能隔着这个栅栏和学生来合影。就连尊敬的一些教授他们的合照也是远远的隔着校门拍的。当然了，别忙着 emo， 对于无法好好告别的遗憾，也有学校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就郑重地邀请线上的毕业生们参加这个校庆日、新春新年音乐会、开学时节重返学校补做他们这个毕业季想做的一切。这样想一想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那么为了毕业聚餐的仪式感呢，有些毕业生也是想尽了办法线下喧闹的聚餐可能他们做不到了，那至少还有外卖嘛，对不对？大家可以隔着网线远程聚餐，毕竟远程聚餐也算是聚餐，这一餐吃完了那就各赴山海吧。欢乐过，感动过咱们再来唠一点实用的关于这个云毕业的不完全指南。 这个呢也是通过之前看到很多同学网友啊分享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当然也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条建议呢就是有过来人说了，

不要在这里致谢什么男女朋友什么的，因为如果变成了前任，真的会挺尴尬。那边的材料一定要认真核对了，毕竟呢，通常在之前的情况下，那种语音答辩都不用打印答辩材料，文字校对的仔细度呢也不如线下答辩。那很多时候呢，几个字的差异都会让你的毕业经历与众不同。啊，比如之前有一位网友在编辑论文的时候，替换词语时将文中的食品都替换成了冰淇淋，直接在答辩现场变身冰淇淋学院、冰淇淋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情况，如果我是考核老师，我绝对给他打零分。OK， 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跟大家来回味一下毕业季的迷惑行为，也回味一下云毕业当中的趣味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每当这个音乐响起，我的心里啊就涌起了一股感伤。
4: 吴总，这是想起老同学了。
2: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光想起了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园里的小鹿，食堂里的大妈，操场上飘扬的红旗。
4: 那就搞个同学会嘛。
2: 搞同学会太难了。
4: 为啥呀？
2: 我的同学都是老总啊，老板呐、啊，再不就是搞什么航天航空的，还有什么医学博士，大家都太忙了，时间呢根本凑不到一块儿。
4: 真是优秀啊，优秀到连同学会都没时间参加。
2: 你和大学同学经常聚会吗？
4: 我们宿舍几个人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日理万机，就只有约着一起吃吃饭而已。
2: 那也很让人羡慕了。不过呀，我这次的同学倒是组织大家一起毕业聚会了。
4: 这次的同学，吴总重返校园了？
2: 人嘛，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呀，去念了个 MBA， 现在毕业了。这周六啊，就是毕业典礼。
4: 那恭喜吴总毕业了。
2: 不要光嘴上恭喜嘛。
4: 那还得请您吃饭。
2: 嘿嘿，小丽还是这么贴心，这么善解人意，要不吴总看好你呢。
4: 您还是别只看好我了，也看好一下其他同事吧。
2: 你看我属于你的伯乐嘛，对不对？这次毕业典礼呢只能搞线上的，为了不那么单调，我们班长啊就提议大家自己准备个节目，到时候呀表演给大家看。
4: 这班长以前可能是文艺委员吧。
2: 哎，你别说，还真是，可活跃了，让我今天就把这个节目名称报给他。
4: 吴总这么多才多艺，那不信手拈来吗？
2: 一个人的力量啊还是有点单薄，我想啊邀请大家一起来表演个节目，让我们一起重回青春校园。
4: 吴总，我就不参加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没什么艺术细胞，从来不参加表演的。
2: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4: 嗯。
2: 那你更得参加了，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呢？
4: 不用试都知道啊，我唱歌五音不全，跳舞四肢僵硬，确实没这细胞。
2: 那是因为你还没尝试过唱跳。
4: 嗯，
2: 我都想好了，这次呀咱们一起排练一个唱跳节目，惊艳四座。
4: 我的妈呀，单独唱单独跳都整不明白，还唱跳，这是谁给我的勇气啊？
2: 我给你的呀。
4: 吴总，我还是别去了，我去了只能给您拖后腿，拉低平均分的。
2: 小丽啊，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嘛，就算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也得对我有信心呀。
4: 为啥呀？
2: 因为我来教你唱跳。
4: 那还有别的同事参加吗？
2: 啊，就咱们俩，没别人。
4: 那为什么不选别的同事啊？
2: 因为我只看好你呀。
4: 嗯，重点是我不看好我自己的嘛。
2: 明天就是表演时间了，咱们呀只有今天可以练习，我已经订好了一间舞蹈教室，咱们呀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练。
4: 吴总，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今天是要交的。
2: 嗯，我明白了，那你先把工作做完，下班之后啊咱们练习到晚上12点。
4: 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
2: 咱们先练到下班，然后加班完成工作到十二点，这个选择怎么样？
4: 不管我咋选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先练可能效果好一点，下班之后啊，练可能就有点疲惫了。
4: 那我先练了，我加班工作那也会疲惫的呀。
2: 这叫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快点，你选哪一种？
4: 我能不参加吗？
2: 不能。
4: 吴总，这是您的毕业典礼，又不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不参加也能说得过去吧？
2: 虽然这是我的毕业典礼，但是没有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就不能安心读书顺利毕业呀。所以啊，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你不参加也说不过去。
4: 哎，好吧。
2: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4: 吴总，累死我了！您不是说唱跳吗？怎么一直在跳没有唱啊？
2: 我说的唱跳的意思是我来唱，你来跳。
4: 啊？
2: 你不是说你五音不全吗？所以唱的部分我来，你呀只负责跳。
4: 可是跳我也不擅长啊，你没觉得我四肢僵硬吗？
2: 咱们这个呀就是机械舞，就得僵硬，就很对味儿，你觉得呢？
4: 那就不叫唱跳节目了，那就是我给您伴舞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4: 我跳的不专业，我怕给吴总您丢脸呢。最好您还是请一个专业的舞者，比较有牌面，才能配得上吴总您的身份呀。
2: 请人不得花钱呢？你办我不就挺好的吗？不用什么讲究啊，又不是要拿奥斯卡。
4: 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钱。
2: 哎，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排练，一会儿呀我还有事儿要交给你做呢。
4: 什么还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再说，先排练啊，先排练。
1: 嗯，等会儿吴总，您不说啥事儿，我也没心思跳下去啊。
0: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啊。我们这些 MBA 班的同学呢，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现在呀没法聚到一起拍毕业照，所以就需要抠图来制作一张毕业照。
1: 您不会是想让我来做吧？
0: 小丽越来越聪明了啊，你平时不会经常抠图吗？小事一桩啊，才25个人。
1: 这么多呀，吴总，我手上还有2个策划案没有做完呢，又要排练又要抠图，我怎么做得完呢？
0: 一件一件做嘛。你那个策划啥时候要求交啊？
1: 今天下班就得交。
0: 啊，那没事，我跟后勤部的主任打个招呼就行，你抓紧练习吧。
1: 喂，吴总，您在哪儿呢？我练完了，可以走了吗？
0: 啊，小丽，你等一下啊，我在厕所，马上就过去。
1: 好的。
0: 来了来了，这么快就排练完了呀？我就知道这件事交给你没问题。练得这么辛苦，肚子饿了吧？走，咱们去吃烧烤。
1: 吴总要请我吃烧烤吗？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为了庆祝我毕业要请我吃饭吗？
1: 啊，我是在问您的呀。
0: 啊，不用问，你这么热情，我怎么能够忍心拒绝呢？走吧。
1: 哎，我又被套路了。
2: 对于毕业，送各位一段话啊，如果毕业典礼是大学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的话，那么特殊的毕业方式呢，也可能会成为这一代大学生的特殊的记忆。就让我们在点点滴滴中去回味当年在一起的时光，共同感受当年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说了抱歉你听不见，怪我失言。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失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